东风三到四级，逐渐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气温20到25摄氏度。23号阵雨或雷雨间质转阴，气温20到25度。2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的节目带大家走进指尖上的非遗——剪纸。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民间手艺人的手里翻飞舞动，片刻间花鸟鱼虫、祥禽瑞兽、戏曲人物便跃然纸上。剪纸的美在于它的简洁灵动，不用浓墨重彩，只用线条的疏密、图案的对称，就已经勾勒出了中式美学里的吉祥寓意。从窗花到喜花，从窗棂到礼盒，剪纸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学习剪纸，让这项古老的技艺焕发新生。那些红纸里的图案不仅是手艺人的匠心，更是代代传承的文化技艺。怪着微醺的风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
5: 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你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先提醒一下大家，外面的雨下得非常的大，如果你还没有出门的话，稍微带早一点儿，因为下雨又逢周一，这个 buff 点满的话，路况就会比较复杂，所以稍微早几分钟啊，不慌不忙的啊，注意安全。
1: 另外再提醒一下大家，乌拉圭对阵佛得角的比赛目前属于2-2战平的状态，应该结束了啊。
0: 周一听我们的节目就感觉打开了报纸，然后先把头条先阅览一番啊。另外啊，接着我们还要恭喜一下大家，因为周一嘛，就要过出周一的感觉来，恭喜一下各位，又可以为自己的单位，又可以为自己的公司贡献你优秀的劳动力了。
1: 话虽然没问题啊，听起来有点阴阳怪气的啊，有点不接地气哈。
0: 阴阳怪气那倒也没有，
1: 有点不接地气。
0: 那不能够，朋友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呢是非常接地气的主持人。你像我这个语言风格特别接地气，张扬就是形象上也特别接地气，
1: 都接地气啊，
0: 是吧？
1: 但我觉得你现在有点不会说人话了。
0: 为什么？
1: 有点官腔，有点打官腔那个意思，
0: 让你听出来了。
1: 没当官，先官官腔先打
0: 上了。我说话怎么可能打官腔呢？这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颠倒是非，无稽之谈，对不对？这对于我的个人形象，那都是严重的诋毁和侮辱。
1: 你这句话听起来就有点像
0: 这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啊之所以能进步，尤其我也反省过，我不叫反省了，就认真思考过我自己，你说我这些年的一点点的进步啊，不光光是业务能力出众的事情，还在于我是一个非常善于自省的人。就是我相信啊，群众的声音也并非是空穴来风啊，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也高度重视。什么所谓的看似这个说话方式的问题，是不是有一点打官腔啊？说的这个滴水不漏的，有一点假呀什么的啊？实则那是工作作风的大漏洞，那是思想松懈，那是你心态漂浮，那是你作风不实，它的一个具体的外在表现。
1: 是你，
0: 所以必须要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厉行厉改。
1: 所以呢，
0: 所以我就展开了深度的自查自纠，多层次全方位啊，立体化的复盘了本人近期的言行举止，会议发言，日常沟通，深刻的反省了自身的语言表达、沟通作风以及语言语态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所以我觉得啊，我们要学会批评和自我批评，也要在自我这个自身上找找问题的根源。你上来就说什么我不会说人话呀，什么开始打官腔啊，这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你得找找根源了，你有严重的情绪导向，我跟你说，
1: 我导向没有问题啊！
0: 你
1: 现在是确诊了，
0: 你确诊了，
1: 你确诊了、啊，
0: 是我确诊了是吧、
1: 啊？但是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比方说啊，大家伙儿今天好不容易拨冗出席了今天的会议啊，
0: 就我们现在说话一定是打官腔的啊，
1: 一开场就一句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会议，就完了。你是简短了，但是礼节呢，对不对？有时候
0: 对
1: 于来宾的尊敬呢，对不对？大家远道而来，不能让大家感受到那种不被重视的感觉。所以呢，所有标准会议的开场应该就是在这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美好日子里。
0: 今天不是风和日丽，今天是暴风暴雨。
1: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情，诚挚的欢迎各位领导、同仁以及尊贵的嘉宾莅临本次意义重大的盛会。
0: 这一段话就感觉我小学写作文似的真是。那行吧，以后都按照这个格式、这个标准来开场问候大家
1: 也倒没必要，就是今天这个话题
0: 在这个阳光不是，在这个叫什么呢，风大雨大的美好的周一早晨，我们怀着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情，诚挚的欢迎各位听众各位领导以及尊贵的嘉宾们能收听本次意义重大的节目。
1: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由诸方恒顺里冠名播出的八点最来事。
0: 对了，意义很重大呀，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现在节目对吧，也必须要把这个诸方恒顺里 要介绍给大家、哎、我们肩负着这样的责任呢。
1: 没错、嗯、这个竹房恒顺李正浩也跟各位说一下，这个也是落址在百年恒顺的原址，由本土国企竹房集团倾力打造。竹房这个位置大家应该相对来说都非常的熟悉了。
0: 嗯、
1: 项目呢也是聚首主城心，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也是环伺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大约呢1.14的超低容积率，一心两轴六元的立体园林画卷，也是有将近700平的下沉式会所，来盛放全家人的热爱。
0: 是见面约130到240平。240平的连排啊、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都可以这个任君选择，是吧？以宽进尺度和毛坯交付的自由，让家真正成长为您心里所希望的那个样子，按你的模样来布置它啊。
1: 现在实景的样板示范区已经盛放，也诚邀各位去亲临品鉴。竹房恒顺里，各位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0511-8085-5666，
0: 8085-5666啊。说到了咱家乡的一些房产啊，那咱也听一首和家乡有关的歌哦、
1: 嗯、
0: 这是来自豪妹妹乐队的《归乡》。

0: 雨天路滑，小心慢行哦。
1: 古今高一梦催给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寻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0: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0: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0: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3: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2: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世，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3: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9: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3: 什么都说。8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8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0: 今天风大雨大啊，又逢周一啊，很多老板也要到公司去给你们开早会的，所以说路上路况会复杂一些。如果有什么路况消息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福利群里面来告诉大家一声哦。
2: 啊，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10: 为什么刚才这一段我们的语速特别的快呢？因为我们说的太熟了。不用过脑子啊，
2: 就是
10: 这个我们作为这个节目主持人啊，就是尤其是脱口秀聊天的节目的主持人，打官腔的机会可能比较少一点。
2: 嗯啊，就我们相对来说比较接地气儿。
10: 对，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聊了一个接地气的说话方式和一个打官腔的说话方式嘛，对不对？
2: 嗯，
10: 我们打官腔的机会少，但是我们说水词儿的机会很多呀，就是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就刚才那个，哎，如果有什么路况消息的话，请大家发到我们的粉丝福利群里边啊，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啊。
2: 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大管家微信换号码了，他一换我到时候容易报错了。
10: 背了多少年是不是
2: 啊？
10: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提早出门了，如果你看到什么路况，就是哪条路特别的堵了，需要大家换路的，你先提前咨一声，谢谢大家。
2: 哎，嗯，当然说到这个打官腔啊，所谓的打官腔，你比方说啊，如果面对一个问题，你只是跟大家交代说这个问题啊很重要的啊，其实过后呢，大家没有意识到说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重要。你毕竟重要的问题多了去了，对吧？
10: 你算老几？
2: 你这么轻描淡写的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呢，本身就显得这个问题其实没多重要。
10: 哦，你这是哲学问题，是，就是问题的重不重要，不能靠你嘴来说。
2: 因为所有问题它都说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稍微的打个官腔就很有必要。
10: 哦，这就是语言的艺术，是不是？
2: 哎，就这个问题呀，
10: 嗯。
2: 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我们当前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1: 啊、
10: 哦。我知道了，就是扩句呗。
11: 哎，对，就得扩的特别的有水平
10: 哦，
11: 听上去就像
10: 不浮于表面。
11: 哎，嗯、就像听上去就像领导发言。
10: 哎，小朋友们，很快要期末考试了吧？马上要写作文了吧？啊，你知道了吗？简简单单的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达不到你的效果。
11: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这样说话啊，容易被扣分啊。
10: 但是我要告诉小朋友们正儿八经的事儿，就是你会说话，你会写作文，他这个文章的力量、语言的力量、感染力还是更强的。所以你要是想要怎么样更好的去表达，你也可以拨打大管家的电话183-448-11963啊，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哦。
11: 嗯，我们不叫大家打官腔啊、嗯、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一说
10: 啊、
11: 还有说你比方说别人给你提供了方案、
10: 嗯、
11: 你看了一眼呢不满意、
10: 嗯、
11: 你直接跟人家说这个方案写的不好，
10: 嗯，
11: 这很伤人心。
10: 那应该换一种什么说法呢？
11: 就算写的再不合你意，那也是费尽心力了、
10: 啊、
11: 那说不定也熬了好几个通宵这才出来的，对吧、
10: 嗯、
11: 你一句不好就给否定，你明显就欠考虑。
10: 所以呢，你给换一个说法呢？
11: 这个方案在总体上体现了较高的水平和一定的创新性，
10: 嗯，
11: 但在某些细节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的地方。
10: 哦，
11: 请大家再辛苦辛苦，
10: 嗯，
11: 继续深入研究并努力加以改进。
10: 嗯，
11: 哎，这才叫说人话，你挑不出毛病。
10: 你这叫说人话，还是、啊、你我们讲的什么打官腔，其实不叫真的打官腔，只是换一种说话的方式，让别人更容易接受一些。
11: 嗯，对对对对对。
10: 但是在有一些人觉得你这讲的都是空话和套话、
11: 嗯、
10: 你就一句直截了当说我写的不好就得了、
11: 嗯、
10: 你也没有必要这个就是说这么一大堆啊，先表扬、哎、啊，然后再批评、嗯、
11: 真的但是我说真的，这个所谓的打官腔这种形式啊、
10: 嗯、
11: 它不是这个形式的问题、
10: 嗯、
11: 而是跟说话的人有关系、
10: 嗯、
11: 它同样可以言之有物，
10: 言之有物，这才是能真正打动人心的话语啊！
11: 那对啊，你就比如说、
10: 嗯，
11: 我接下来要说一下，跟各位啊，
10: 嗯、
11: 通报一下。关于组织潮汕文化深度体验暨南澳岛风情双飞五日游的正式公告啊！
10: 来，
11: 为了
10: 言之有物，说的言之有物啊！
11: 啊，
10: 嗯，
11: 为了更好的满足广大文旅爱好者对岭南文化以及海岛风情的探索需求，经科学规划与精心筹备，现在也是郑重宣布，由赵丽同志亲自率队的老潮汕加南澳岛风情双飞五日深度体验项目，定于公元2026年8月8号盛大启幕。本项目以爆款影视 IP《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为文化主线，深度融合山海景观与在地人文，诚邀各界人士共赴这场穿越时空的文化朝圣之旅。
10: 哎，你别说
11: 啊，
10: 就你这么一改，就像类似于公文的形式，我感觉兴趣更高了呢，
11: 是不是？
10: 是不是会报名的人会更多吧？
11: 哎，首先呢，
10: 你这个哦，8月8号。这个由赵丽同志带队的叫什么
11: 叫老潮汕加南澳岛风情双飞五日深度体验项目。
10: 哎呦，这个比我们平常讲的大白话好听多了呢。你
11: 是吗？
10: 真的真的。
11: 再跟各位说一下啊、嗯、首先第一点很重要的组织保障体系、
10: 嗯、
11: 啊，我们也实行镇江始发镇江终站全程闭环管理、
10: 哦、
11: 配备专业全陪人员提供无缝对接服务。
10: 哎呦，
11: 严格执行零自费零购物政策，实行一价全包模式。
10: 哎呀，
11: 采取精品小团编制，严格控制在20人参团规模，通过科学化管理，最大程度降低游客自主协调成本，确保参与者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潮汕文化沉浸式体验。
10: 就哎，真的，你特别高大上、
11: 哎、
10: 就你这一段你刚才讲的，我应该拿小本子记下来，待会儿在我朋友圈里面转发一下。真的是嗯，对，就是你这么一讲的话很正式，
11: 对吧？
10: 就让这个听众觉得我不报名的话我都对不起组织。
11: 那也没不至于啊，不至于不至于、
10: 啊、报名报名
11: 啊，报名。另外呢，文化模块方面，首先就是影视 IP 的深度探访，重点打卡给阿嬷的情书核心取景地，包括承载南洋归侨史记忆的启封陈公祠、
10: 嗯、
11: 见证华侨社群交往历史的陶坊酒楼旧址、
10: 哎、
11: 还有呈现异域风情街景的龙湖古寨等等一些标志性的场景。
10: 是的，那除了这一些之外呢，还特别安排

0: 然后看走走沙滩，漫步沙滩，
1: 开展生态考察，
0: 开什么生态考察？
1: 去捡捡石头啊！
0: 哦，
1: 捡捡贝壳啊！
0: 哦，照你这么讲的话，把我们最接地气的一种旅游，一定要改成这种公文形式
1: 啊，
0: 专程前往广东最美岛屿南澳岛开展生态考察，
1: 嗯，
0: 于青澳湾优质沙滩进行海洋地貌观测，
1: 嗯，
0: 沿68公里环岛公路开展地质科考以及落日景观摄影创作活动。
1: 哎，就
0: 这么改行不行？
1: 哎，也差不多，有点夸张了，有点。
0: 学到了，学到了，嗯
1: 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精心构建潮汕美食图谱，涵盖那边像牛肉火锅啊、
0: 嗯、
1: 卤狮头鹅呀、生腌海鲜、蚝烙鱼饭等等等等一些标志性的美食，
0: 是
1: 包括全程入住符合四钻评定标准的指定接待酒店，来实现景区住宿资源的最优配置。
0: 对啊，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几顿正餐啊都包含在内，而且都是当地特色，你即使是自由行去每一餐都得你自己花钱去打卡的那些地方，我们团里面都包括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啊、那价格也很透明啊。一价全含，然后从禄口机场飞啊、
1: 嗯、
0: 那个价格是大人每个人5980，如果是12周岁含以下的儿童享特定人群的优惠政策，收费是每个人4580啊，嗯，
1: 4580元人民币
0: 啊，那不然呢、
1: 啊、不是、
0: 哦、你一定要写的很官方很官方 OK，I don't
1: 就正式一点嘛、嗯、各位可以拨打电话啊、
0: 嗯
1: 哦，这又不正式了，183-4481-1963，
0: 183-4481-1963，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玩具船长兄台，你进来好吗？

0: 点最来势提醒您，雨天路滑，小心慢行。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3: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峰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势，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6: 喂，你还记得我吗？
7: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6: 没办法，
5: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8点最来势啊，
8: 每天早上8点到9点，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3: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3: 我是张扬。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你这个周一上班有没有准备好一肚子的官腔，也不叫官腔了，就是把话说的有艺术感一点，有正式上班一点的感觉啊，
3: 就是说的不太像人话，
1: 不太接地气。
3: 但是有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很虚，没东西，没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但真不是的
1: 啊，是
3: 真的，就有的说话还是很有内容。你比方说你出去吃饭
1: 啊，论你身边那个会打官腔的人，他怎么说话的，
3: 就你现在去饭店的话呢，服务员一般都会上来忽悠你，对吧？给点评网站上给他们写写评论，然后送你可乐，
1: 对对对，
3: 是吧？
1: 或者是送你几片肉，或者我帮你写也没关系，你把手机给我，
3: 我就特别乐意干这事儿，
1: 是吧？
3: 助人为乐嘛，
1: 热心肠啊，
3: 我一般都是这么写的。
1: 怎么写？
3: 总体来看，你们饭店的菜品基本面是稳的，特色优势是凸显的，服务大局是可控的，但是呢，也要清醒地看到个别菜品存在火候把握不精准、调味统筹不均匀、上菜节奏衔接不顺畅的突出短板。希望你们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时间表，加快推进菜品质量，提高落地见效。
1: 哎呦喂，我要是一看这评论，妥妥的，这多大的领导到我饭店来吃饭了啊！就是虽然是打官腔，但是你发现里边好像确实有不少干货。
3: 对呀、啊。就是菜不错嘛，
1: 实实在在的在点评了、
3: 特色菜不错，但是上菜太慢了 然后呢有些东西它有点炒的有点老了
1: 啊，你这个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评论当中就是鹤立鸡群的，
3: 对吗？
1: 是一眼突出就看到你的
3: 哎，其他人的写的是，哎呀，这家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炸酱面，是妈妈的味道，下次还来。首先我觉得
1: 我以为你这么一套官腔吃的是多大的饭店，原来就是吃了个炸酱面。
3: 不是，首先我觉得我比他们写的具体而且真实，还妈妈的味道，妈妈本身它不是一种味道。什么叫妈妈的味道？
1: 你这个人就太较真了，你怎么这个样子的，好讨厌哦。
3: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为什么我写的那么好，他们还是不给我可乐。
1: 没给啊，
3: 还让我删评论，为什么？哎呀，
1: 哪怕你哎，就是拿着这一套说话的理论啊，把它说的特别官方一些，咱不叫打官腔，就是说话比较官方啊。你去菜市场，去菜市场那么一个接地气的地方，你也依旧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3: 啊。你这句话就是
1: 哎，最近上一电影你看没看？
3: 什么电影？
1: 就是那个白敬亭和一个人演的。
3: 白敬亭是谁？
1: 白敬亭大概是一个什么县长的一个这个秘书之类的。
3: 哦，
1: 你去看一下那个官腔打的。哦、哎，对吧？你去菜市场也可以打官腔。
3: 对。
1: 我对蔬菜种植啊、这相当的经验，所以啊，这个带着这一份官腔，我们去给蔬菜品种指导，菜品指导、你可以跟那个卖菜的阿姨说，阿姨，你这个青菜啊，整体长势稳健，但个别叶片存在老化松懈、管理粗放、养护不到位的显性问题，我建议你啊，下一步加强精细化管护，健全生鲜品质的长效机制，所以您这个价格弹性空间还是有的，希望您能够适度的让利，优化结构，提
3: 是什么中央纪委某监察室的副主任，这个正经的副厅级，比人家侯亮平大半级嘛。我还记得电视剧里边当中，他们俩刚刚出现的时候有一幕啊，就是他俩在家，在很私密的场合，台词是这样的，侯亮平非常得意地说，还叫我侯处长，我再提醒你一次，上个月开始我就是带括号的副局级了，咱们以后是平起平坐。钟小艾当时嗤之以鼻地嘲讽他说，哎呀，好好好，平起平坐，侯局长，你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局长那是
1: 特别有力道，
3: 特别正式。
1: 但 我来教大家几句啊，适合生活场景的，比如说下一次你约会迟到了，你迟到不要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有事来晚了，对不起。你光这么讲一点力度没有。你应该这么说，我深刻

0: 的检讨。本次迟到属于个人统筹不力、时间管理粗放、事前预案不足造成的阶段性工作失误。我诚恳地接受批评，深刻地吸取教训，彻底地整改自己。诚意吧，
1: 嗯，谈恋爱的时候都这么说啊，
0: 有诚意吧。
1: 谈恋爱的时候还有甜蜜的时候，
0: 哦，
1: 啊，也得进行高位总结。
0: 嗯，
1: 当前我俩感情基本面持续向好，亲密韧性不断增强，幸福动能加速集聚，总体处于高质量发展的上升期，啊。
0: 你好像讲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讲。
1: 哎，有实质性的。
0: 听了下去好像左耳朵进了点什么，
1: 有
0: 右耳朵似乎出了些什么。没听懂。
1: 行，还有对方如果生病了，那我坚决杜绝慌乱化、随意化的处置，坚持系统化救治、网格化关怀，全方位兜底。
0: 什么意思？
1: 这对方生病的情况下
0: 啊，
1: 就是你如果感冒了，
0: 嗯，
1: 我不让你多喝热水，我给你买感冒药去。
0: 哦，系统化、网格化的关怀我
1: 啊，
0: 系统化救治我，
1: 全方位的兜底。你要发烧了，我还能给你吃退烧药啊。
0: 什么？
1: 实在不行，我还可以送你去医院。
0: 就是天天跟你在一块儿挺累的
1: 啊，
0: 真的。
1: 最后，你得站在婚姻的殿堂上吧，你得向全世界宣布吧，人世间所有的相遇，大多是阶段性路过，一次一次性的交集，短暂性的点缀，唯独与你的相遇是战略性的相遇。命中型契合，终身至缘分。我将始终坚持初心不变，爱意不减，态度不松，陪伴不断，久久为功，功德圆满啊！功德圆满，不对。
0: 等一会儿，就你这段话，我觉得挺适合在婚礼上讲的
1: 啊，是吗？
0: 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是不是？
1: 说完就在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为行政般的爱情深深的打动啊。
0: 就是真的，就如果真的全世界的人啊，就是生活当中都像你刚才那样讲话，就官话一套，就是那个都很官方，
1: 嗯，
0: 然后一套又一套的，虽然这个词儿吧用的是很多，但是吧我听了就跟没听似的。
1: 对，所以呢，啊，平时说话还是得接点地气儿，
0: 平时说话还是得以情动人。
1: 没错，
0: 嗯，
1: 要真诚，真诚是
0: 如何把一段就是毫无感情的话说得特别的真诚。哎妈，今天完了要扣钱了。如何把一段特普通的话说得很真诚呢？拨打一下大管家的电话，我们有这个培训班是吧？
1: 大管家平时发微信也比较多啊，
0: 嗯，
1: 加微信也可以，183-4481-1963。
0: 嗯，怎么办？这个不是训练大人们的啊，是训练小朋友们，就是更好的去表达啊，如果愿意的话呢，我们从小啊建立孩子这个语言方面的自信，然后表达方面的自信，也多给他一些展示的舞台，那就可以来跟我们的大管家联系一下喽。
1: 嗯，同时各位今天下雨啊，
0: 嗯，
1: 上班路上有什么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群一起互动，没进群的朋友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进群聊天了。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八点最来时继续陪你直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 再一次感谢朱芳恒顺里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这个朱芳恒顺里的位置大家应该也都非常的了解了啊，各位就在以前老恒顺的那个老恒顺厂是吧，酱醋厂的那个位置而且呢现在周边的那些商圈啊，包括高铁站啊，学校啊，医院啊，离得也都非常的近，
1: 非常的便捷啊。
2: 包括他们现在还有700平的下沉式会所，全家人的一些兴趣爱好都能够在里面得到这个展现啊。
1: 是的是的啊，另外这个建面约130到240平的连排叠拼，还有洋房以宽径尺度与毛坯的交付啊，让您这个实现家的自由家，就是按照你想象当中的样子来布置哦。
2: 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实景的样板示范区已经开始了啊，各位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啊，有没有适合自己的一些户型啊，等等等等的啊，
1: 可以打电话哦，去之前可以打80855666，80855666，很好记的号码。
2: 我们今天跟各位说了一些所谓的打官腔啊，刚才都是节目效果，都是开玩笑的啊。
1: 像我们节目说话还是非常实诚的，对不对？
2: 对，
1: 最起码尤其是我们是广播节目，广播呢，因为大家在开车只能用耳朵听啊，不是像一些短视频，你还可以边刷边看表情语言啊，这个肢体语言啊等等，你就是光靠听的话，你要深度去理解，所以我们讲话一般都是通俗易懂一些，
2: 对，而且我们平时很接地气儿啊，有一些什么咱们镇江的一些好消息啊，好事儿啊，对吧，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就是用最最通俗易懂的话来告诉大家，
2: 没错，
1: 比如说建行有好事儿了、
2: 最近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也给大家发福利了，
1: 哎，你看发福利这种事儿多直白多好懂，
2: 哎，这次呢是针对咱们镇江市民的一个社保卡的惠民活动
1: 啊，
2: 吃喝玩乐全包括，福利非常的多、
1: 是的，那首先你只要是新办江苏建行社保卡，
2: 并且
1: 苏州除外啊，
2: 并且激活直接送30块钱的微信立减金，要是你已经有卡但是没有激活，现在去激活也能拿15块钱，另外呢第一次把建行社保卡绑到微信、支付宝、云闪付、京东、抖音、拼多多、美团上，还有机会抢立减金跟支付券，这个是先到先得的一个活动。
1: 是，那平常呢去指定的超市和饭店吃饭啊，用微信绑建行社保卡付钱，满10块钱就能随机减2块到9.99块，每个月最多能减8次呢，你说这个羊毛薅得多舒畅啊！
2: 没错，你要去指定的智慧食堂吃饭，满2.01块就能够直接减2块钱。买农产品买30减10，加油或者充值卡满100减10，给交通卡充值的话，满5.01块就可以减5块钱，这个都是每月能够享受一次的啊。另外呢，像交电话费呀、交水电费呀，也有一些优惠。在支付宝充话费满50减5块，交水电费满1块钱就能够打95折，最高减5块钱。平时坐公交用支付宝乘车码，满2块减1.99块，几乎就是1分钱坐车嘛。
1: 对呀，然后周末如果你想出去玩，用美团买景点门票，满5.01块减5块。你看看。这不相当于没花钱吗？
2: 没错，
1: 在指定的小程序买旅游年卡，满50.01，直接减50块。大气不大气？
2: 没错，想去电影的话，想看电影的话，用支付宝淘票票买票，满10块钱也能够随机减2块到9.99块。
1: 是，
2: 这些所谓的羊毛啊，福利一直到2026年6月30号，名额有限，首卖无。那具体如果各位想要知道怎么样参与的话，可以到附近的建行网点去询问，或者也可以拨打建行的电话95533，这个客服电话来咨询。
1: 是的，那大家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啊，这个里边福利也多多啊，可以先添加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 FM051193 FM051193 就能搜到我们的商城啦。
2: 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这个 CK 的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钱就能够穿出所谓的高级格调感，这个也是很多人衣橱的必备品嘛， CK 的短袖、
1: 就很多人夏天买短袖就很纠结呀、平价短袖显得质感比较差，也穿不出我的这个档次来，对吧，也没有设计感，专柜的大牌的短袖价格又比较贵，正价购买的话只穿 穿一个夏天又有点心疼，那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大款的福利啊，大牌的福利啊 ，CK 的短袖 T 恤，哎，就真的让你轻松穿出高级格调感啊！
2: 哎，只要169块钱，嗯，他们有正肩版、有宽松版、有窄版，全都有，
1: 嗯，
2: 一共上架了9个款式，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有白色、黑的、粉的，各种各样的啊，能够满足你全部的穿搭需求，正肩版跟窄版 S 到 5XL 全都有，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呢是 S 到 3XL。任选2件一起加购物车的话，一起付款还会立减10块钱。
1: 嗯，
2: 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是的，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哦。那还有哦，就是节目的尾声，别嫌我们啰嗦，我们再说一句，如果说这个暑期啊，愿意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的话呢，也别忘了跟我们的团一块出去啊。
2: 嗯，今天照例啊，8月8号会带着听众一块儿去潮汕游，
1: 是的，还在南澳岛住一晚上的零购物纯玩团，双飞4天5日、不对，4晚5天，
2: 挺好。正好也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球迷朋友，9点钟还有5分钟即将开始世界杯小组赛 G 组新西兰对阵埃及的比赛。
1: 是啊，球迷朋友如果没有上班的这个工作安排的话，是可以去稍微看看的啊。其他的朋友好好上班，
2: 有那个
1: 别想这么多歪心思啊，
2: 悬浮窗啊，各位。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谢谢朋友们的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2: 明儿见，拜
1: 拜。
2: 拜
1: 拜。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水天气过程。23号雨量明显，节后第一个工作日，考虑到降水影响，大家提前出门，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0到25摄氏度。23号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气温20到25度。2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每日一善夏令时节养生篇》。这本书呢，是一本兼具养生价值和实操性的夏季养生食谱，属于经典的中医食养智慧系列。作者结合夏天的6大节气特点，甄选了91款适配夏天的药膳、汤品、粥品和糖水，精选家常易得的时令食材。每一道餐食啊，都标注了详细的用料、制作的步骤和养生的功效。夏天肠胃偏弱，食欲下降，书中菜品少油清淡，清心降火，能够完美的契合夏天的饮食需求。图文搭配清晰直观，厨房新手也可以轻松上手，在一日三餐当中融入节气养生的智慧，让美食成为养生的载体，在烟火三餐当中驱散暑气，滋养身心，吃出夏天的好状态。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还有印象，曾经在磁带还很流行的时候，走进音像店，只要看到磁带盒上有一个黄底黑色圆圈的标志啊，你就可以放心购买。磁带里的歌品质一定不差，因为这是滚石唱片出品。曾经的滚石唱片代表的就是一种音乐品质。最近我们在找寻这块金色石头上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找到的这个名字，在滚石的编年史当中绝对是应该写在第一章的位置。他是滚石元老级的人物，第一张唱片，第一个签约歌手，很多滚石的第一次都在他身上发生。可以说他见证了滚石从创立到辉煌的一路艰辛，他就是潘越云。

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潘越云在滚石唱片的代表作之一。潘越云是一个几乎需要用回忆来续写她歌声的女歌手，她不是那种第一眼就能让音乐人有兴趣培养的歌手，但是在民歌兴起的年代里，她的声音被幻化成一种精神，更是被当作一次音乐变革的象征。潘越云的出现可以说是唱片时代的一个奇迹，1981年的《再见别离》，1982年的《天天天蓝》，1983年的《胭脂北头》《无言的歌》，这四张滚石唱片的作品引起了歌坛一连串的震动。用著名制作人李寿全的话来说啊，阿潘是一个能用灵魂唱歌的人，听歌的人醉了，唱歌的人哭了。在录音室的潘越云让制作人的感觉就是灵魂深处显真情的女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潘越云1983年的专辑《胭脂北头》当中的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就是出自这张专辑。当然这张《胭脂北头》专辑能够入选中国台湾地区的百家唱片，绝对不会只因为这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夜色》。

夜色来自于潘越云的演绎，这是童安格为潘越云所创作的，把生命比喻成燃烧的灯火，把岁月酝酿成醉人的美酒。我为的不是过去的美梦，我为的不是内心的虚空，我仿佛无限的落寞，沉落于茫然的思索。胭脂北投是潘越云个人第三张专辑，也是潘越云和李寿全继天天天蓝之后的第二度合作。在这张唱片当中啊，潘越云仍然将他独有的嗓音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加上李寿全完整的制作概念，也构成了这张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好专辑。那个时期啊，滚石在潘越云身上实验了很多音乐的可能性，与齐豫、三毛共同完成的《回声》专辑就是其中之一。当年滚石找到了三毛，表达了想把文字做成有声音乐的愿望，于是潘越云和齐豫加上制作人几个人成天窝在三毛家里听他讲故事。三毛是一个感性的人，心很细，总讲很多故事，比如非洲撒哈拉沙漠的见闻，比如他是如何邂逅荷西的等等。潘越云自己说，那段经历非常奇妙，就好像书中的主角走了出来。我们来听《回声》专辑当中的这首《梦田》。

梦田出自于回声专辑，由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演绎。回声是作家三毛半生的故事，由他亲自写下了12首歌词，串联成一张完整的音乐记录。在制作人齐豫和王心莲的处理下，每一个三毛个人的经历都借着歌曲扩大成你我的故事，展现在我们面前。齐豫和潘越

云的合作是这张专辑的特色，由多位著名作曲编曲家所创作的歌曲，在他们的歌声里以不同的曲式唱法诠释三毛在不同际遇下的不同心情，再经由三毛本人的旁白进行贯穿，成为了这一张风格统一叙述丰富的动人故事，很多人称它为传记音乐。1985年，潘越云在滚石发行了《世间女子》和《相思已是不曾问》两张专辑后啊，由于本就低调，她一直也没有站到娱乐圈的最前沿。更有人说啊，她不是当时电视台想追捧的女歌手，用现在的话来说，她不是一个有娱乐大众精神的艺人。在电视综艺录制当中，安静是她的真性情，只有当她开口演唱的时候，那种像猫一样的魅惑和灵性才会被真正的挖掘出来。我们继续来听滚石唱片送给潘越云的另一首代表作《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出自潘越云的同名专辑。这是潘越云在歌坛的第15张专辑，也是滚石为他打造的第15张专辑。制作人小虫对于流行

0: 歌曲的掌握十分的敏锐。对于这次和潘越云的合作，小虫将整张唱片定位在说女人心里的话唱给男人听，整张专辑非常的细致动人，而潘越云也更因为这张专辑获得了第二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大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1: 你总是轻声地说陪有我。
0: 滚石对于潘越云是非常特别的存在，即便他在1992年离开了滚石唱片，他依然没有忘记滚石和自己那段岁月。他自己也说啊，我并没有后悔，哪怕到了80岁，滚石在我心中还是最重要的。继续来听潘越云，谢谢你爱我。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继续和老歌一路同行。滚石这个名字代表的是一种音乐品

志、一种音乐精神的坚持，它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些曾经在滚石鲜黄色标志下闪闪发光的名字，照亮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而我们要做的是推开时间的大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艾嘉。其实滚石唱片呢，有着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女歌手，从这里走出了无数成功的、个性鲜明的女人，她们共同组成了滚石唱片的女人班。在这个赫赫有名的黄金班级当中啊，除了张艾嘉、潘越云、齐豫这样至今仍然被人提及的大师姐，还有一个名字也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她叫黄莺莺。这是我今天要提到的另外一个名字，如果你一时还想不起她是谁，那么我们就先来听听她的歌吧。

这是黄莺莺带来的《葬心》，也是电影《阮玲玉》的插曲。听着黄莺莺细腻哀婉的歌声，我们就好像在一瞬间啊，回到了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黄莺莺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发片当歌手了，直到1992年，她才加盟了滚石唱片。而那个时候，她已经有像《哭砂》这样绝对的经典之作。对于这样一位成熟的唱将，滚石唱片尝试挖掘她声音里的无限可能。音乐人小虫为电影《阮玲玉》制作的原声大碟《葬心》，就给了黄莺莺极大的展示空间。这首《葬心》连着电影的上映，为当年的华语歌坛留下了瑰丽又惊艳的一笔。在滚石这些女唱将当中，黄莺莺和滚石的姻缘是很短的，只有两年多的时间。93年由李宗盛制作的《宁愿相信》大碟并没有给黄莺莺带来事业的高峰，以至于之后的《情话》《重新爱你》两张专辑也是反响平平。这些直接导致了黄莺莺在1995年投奔了百代唱片，从此开始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虽然如此，但是黄莺莺在滚石的这些年还是有不少好作品。我们就来听到下面这首《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来自于黄莺莺的演绎。很多人知道这首歌或许是因为刘若英的演唱，但是歌曲原唱是黄莺莺，这是当年专门为黄莺莺所写的歌。几乎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样一个人，你最早爱的那个人，你们可能没有在一起，但你却从不曾忘记他。而这样的情绪，刘若英拿捏得远远没有黄莺莺到位。1994年，滚石为黄莺莺发行了全英文专辑《Escape》。在那个年代啊，敢出全英文专辑的歌手并不多，而黄莺莺就是其中一个。她的英文咬字发音以及对于英文歌的拿捏可谓是炉火纯青。纵观当时整个华语歌坛，或许也只有齐豫能与之一较高下了。我们来听到专辑当中这首《Vincent》。

这是黄莺莺翻唱美国歌手唐·麦克莱恩1971年的经典之作《Vincent》。滚石女歌手黄莺莺或许不像其他的同门师姐妹一样璀璨夺目，但是仍然在滚石的编年史当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最后来听到的是黄莺莺的《宁愿相信》，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躲降水天气过程，23号雨。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3: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2: Charlie XCX SS26。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方言音乐不是方言加旋律的简单拼接，它是一方水土的口音、记忆与生活的方式，甚至喉咙自然流淌出来的声音。它藏着一片土地的文化基因，也装着一群人的集体记忆。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玩具船长一封桥批。
2: early morning out hope is

这是来自玩具船长一封桥批，他们的全部创作都扎根在广东南澳岛的潮汕方言里。南澳是闽粤交界的海岛，世代以渔耕为生，这里的潮汕话保留着最原生的海洋语境。乐队的成员都是岛上长大的孩子，方言对他们来说不是创作标签，而是天生的表达工具。就像渔民出海讲渔谚，街坊聊天讲俚语，用母语唱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音乐里没有刻意的乡土抒情，也没有为了迎合大众的方言猎奇，所有的创作都来自海岛的日常。而从南澳岛往北就是广东海陆丰地区，下面这首五条人乐队的《道山靓仔》。

0: 这是五条人乐队的道山靓仔。海陆风属于闽南民系，背山面海，市井江湖气深入骨髓。五条人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县城里的小人物展开，街头的青年，市集的走鬼，辗转的打工人，这些在主流叙事里缺席的人是他们音乐里绝对的主角，而海风方言就是这套叙事最适配的语言。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九连真人，他们的客家方言唱的是从土地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莫欺少年穷。
1: 天晚敢大街妈阿丁确实是哟。

系呃人。热天屈出热土天，仿佛夏盏讲。遇见吗？看不起，放不落，毛钱毛错落，不是狂啊！以后我一出息呢，没看人啊！一天我要出头跟一个。

0: 出四千千七，就连三十八万阿盖。
1: 这是来自九连真人莫欺少年穷，他们来自河源，这是客家古邑九连山深处的县城，常年有大量的青年外出务工，这也是整个客家地区的普遍现状。九连真人的创作抓住了客家青年的生存困境，守着家乡没出路，出去闯荡又没根，莫欺少年穷这句代代相传的老话，既是打气也是自嘲。从客家山区往西南走，到了彩云之南昆明，这首来自山人乐队《三十年》。

这是来自山人乐队的三十年，这是他们的昆明话。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汉文化和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在这里杂糅共生，造就了山人乐队独特的音乐气质。他们的方言歌唱带着西南边疆特有的松弛与江湖气，没有中原的厚重，没有沿海的精明，是市井里的小人物，喝点小酒，聊聊日子，苦中作乐。而云南的松弛到了贵州就多了几分山地的阴郁与诗意，这是姚十三的毕节化演唱《瞎子》。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2: 好啊，那谢了。
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3: 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5: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7: 点火点火点火，
8: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
10: 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1: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这是遗失乐队唱的四川宜宾方言，走远了。
2: The number you got does not seem

0: 兄弟，你好像还欠我点钱呢。还有吗？你有银钱卡的，打算不还了吗？
1: 我老子想到想不干的嘛。
0: 哥子，好久都没一起喝酒了哒。
1: 啥原因？
0: 上次喝酒的时候，贝克汉姆都还在贴酒。
1: 你喊我人吗？
0: 哥子，
1: 咋个的呢？
0: 听说你这几年耍得有点凶了。
1: 哦，要提高生活质量。
0: 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巴不巴适？
1: 你想听真话吗？想听假话？
0: 哥子，也差不多该收心了噻。
1: 哎，你让我稍微安逸点。
0: 你好久结婚？记得喊我。
1: 好嘛。
0: 但是我走远了。
1: 慢走哦，
0: 走远了。
1: 慢走，
0: 回都回不去了。
1: 回你，
0: 走远了。
1: 慢走，
0: 走远了。
1: 慢走哦，
0: 走都走不回来了。
1: 回来啥子？

这是医师乐队的走远了。他们来自宜宾，宜宾是万里长江第一城，码头文化根深蒂固，迎来送往是这儿的日常。医师乐队的主唱尤淼是宜宾人，他的创作里始终带着川南码头的江湖气，离别、相聚、火锅、烧酒，四川话的诙谐与爽利在他的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巴蜀往东，沿长江而下，到了湖湘大地。接下来这首来自 C Block 的《长沙测长沙》，唱的是地道的长沙话。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顶楼马戏团演唱的《上海童年》。

0: 你。
1: 这是顶楼的马戏团，上海童年。上海是中国城市化最早的城市，也是方言流失最快的城市之一。当越来越多的人不会说方言，这种用母语歌唱的创作就有了文化保存的意义。但不是廉价怀旧，而是在记录一座城市在快速变迁中那些快要消失的口音、记忆与生活方式。从南往北，我们跨过黄河到西北的黄土高原，这是来自苏阳的《贤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

0: 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2: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2: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3: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2: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4: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5: 中午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水天气过程。23号雨量明显，节后第一个工作日，考虑到降水影响，大家提前出门，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0到25摄氏度。23号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气温20到25度。2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本期的听国风。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戏腔小调《照花台》，这个呢也是藏着一段跨越百年的市井烟火气啊。这首曲子的源头呢，能够追溯到清代的俗曲小调，最初呢是民间口耳相传的唱段，唱的是闺中女子对镜梳妆思念情郎的细腻心绪。秋香亭前照花台，奴把菱花镜儿台，那寥寥的几句就勾勒出了少女怀春的娇憨还有温柔。后来呢，她融入了京剧评剧等等一些戏曲的行当，成为了丑角或者是花旦的一个经典唱段，曲调也是婉转俏皮的，带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如今呢，戏腔改编的版本保留了原曲的灵动韵味，又加入了现代编曲的一个层次感，让这一首老曲子焕发出了新活力。当戏腔的婉转遇上现代的旋律，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段小调，更是藏在市井里的中式浪漫。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拎包的亚楠。
2: 最近呢，我被一个地方的美食馋到了，叫做广德三件套。
3: 哟，
2: 因为亚楠经常笑话我，他说我喜欢吃老年食物，就是那种什么筋骨啊、杠子啊，就这种。然后好像真的又被说中了，就这个
3: 软软糯糯的，
2: 广德。广德三件套就是什么呢？炖锅、奶茶和桃酥。
3: 哎呀，真的好像听起来我也还蛮喜欢吃的，但是听到这个词儿“广德”，大家会觉得是广东吗？还是哪里啊？听上去很像广东的什么地方啊？
2: 不是，不是啊，广德呢离我们特别近，它是安徽宣城的一个代管的县级市。
3: 哦，那广德为什么最近这些年是火出圈了呢？而广德三件套具体而言又是指哪三件套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4: 山水依旧在，往事越千年，一段典故说给你听。
5: 广德又一个爆火的安徽小城，游客多到奶茶订单都排到了5000多号，而这么多游客来只为了打卡广德三件套，卡旺卡、詹记、锅子。那么广德三件套究竟有什么魔力？为什么这次爆火的又会是广德呢？广德三件套当中，卡旺卡被称为奶茶界的海底捞，服务超暖心，而詹记则凭借着桃酥和蜂蜜蛋糕成为了安徽人的心头号。实际上，卡旺卡、詹记都不是广德本土品牌，而是来自合肥。广德锅子又称为广德炖锅，则是地地道道的广德特产。广德这次的爆火不是偶然，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广德最有先天优势的是它的区位，它位于安徽最东部，皖苏浙三省交界，被称为安徽的东极，也是安徽唯一同时跟苏浙交界的城市，距离上海也仅有150公里，妥妥的江浙沪皖的心脏地带。正因为广德这个区位，才吸引了大批浙江、江苏的游客前来，毕竟距离那是一个真近。那么来广德去哪里打卡三件套，还有哪些景点值得一玩呢？下面跟随我一起来遨游广德吧。首先来到的是市区的桃朱镇，它是广德千年的县城，古城曾经热闹繁华，可惜先后毁于太平天国与战乱，这里也是打卡广德三件套的主战场。其中绥安路上有卡旺卡和詹记桃酥门店，两个距离很近，可以集中去体验打卡。要想吃炖锅，那就去迎春街，这里一条街上都是炖锅排档，选择性很大，牛肉粉丝锅是必点。接下来我们前往广德的最北部，这里有广德最有名的景点太极洞，它是石灰岩溶洞，长 5.4 公里，由上洞、下洞、水洞、旱洞组成，构成一个险峻壮观、神奇绚丽的大冬天，被誉为东南第一洞。往南广德还有一片绿色的竹海，泸沽竹海度假区，它的水面达8000余亩，有万亩竹海、石斛、夕照等自然景观，犹如一颗晶莹的明珠，镶嵌在茫茫绿海之中。在竹海之中，广德还藏着一条宝藏自驾公路竹乡画廊旅游风景道，可以一路游玩广德最美的景点。这条线路的精华路段起自利宁高速羊滩出入口，终至太极洞，全长102公里，沿途会经过吉山竹海、毛田山、卢森水库等核心景点，自然与人文风景俱佳，非常适合短途自驾游。这就是广德，一处皖苏浙三省交界的小城，藏着太多的故事和风景，期待你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4: 行走中国，遇见美好，用声音带你看世界，这里是喜行千里路。
3: 哎呀，如果你还不知道广德和广德的三件套，我觉得那你真的是没赶上这波网络热潮了。
2: 没错
3: 啊，是的，广德呢是苏浙皖三省交界的一座小城，但是呢它却是长三角之心，藏着88万亩的竹海，还有华东最大的溶洞，甚至呢还融合了吴越、中原和安徽文化的独特底蕴啊，可以说全年都可以去那里来逛一逛。最关键就是它离咱们的镇江交通还非常的方便。
2: 那广德 德呢，古称叫做同瑞，有1800多年的历史，地处呢叫北纬30度黄金带。以前是不是看过央视的一个旅行节目，就叫北纬30度？就说这一条黄金带上有非常多的美食和非常多的美景。
3: 是，
2: 所以呢，广德也是这样的，东临杭嘉湖，北倚苏锡常，所以很神奇的就是它距离上海、杭州、合肥以及我们镇江都是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3: 太方便了。
2: 对，所以妥妥的一个黄金2小时的交通圈，就是微度假天堂。
3: 对，听到这里大家可能理解为什么它叫做长三角之星了，它真的是处于心脏这个地带啊。而且呢，它不仅是咱们中国的竹子之乡，中国的炖锅之乡，还是中国的黄金崖第一线，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啊。最关键就是那里人不会特别的多，对吧，是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所以逛着是舒服又自在啊。
2: 那它的地理密码也非常的有意思嘛，叫做七山一水分半田，半分道路和庄园啊，就是山地丘陵各占了七成，要不怎么说长三角心脏呢，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森林的覆盖率也是达到了85%，所以也是一个天然氧吧，所以很适合度假。
3: 是的，
2: 度假追求的就是这样，呼吸一个新鲜的空气。
3: 对
2: 啊，包括那边的无量溪，还有这个同瑞河，也是贯穿了全境，既有山水的灵秀，又有田园的风光。
3: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就带着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广德这一座小城，来逛一逛它的竹海、溶洞、山水湖泊，来吃一吃当地的炖锅和风物，来感受一下长三角宝藏小城的山水之美啊。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就会把你带到那种啊桃花源一般的意境当中去、啊、
2: 田园风光当中。
3: 是的，来听李健的这首歌曲《风吹麦浪》。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说到的是安徽宣城下面的广德。那广德的美呢，全在它的山水当中。刚刚说到有一句话，七山一水嘛，那这个就是它的格局了。所以呢，让这里处处都是风景。
2: 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广德的竹海，从市区开车20分钟就可以到，有88.05万亩的竹林漫山遍野。所以说风吹过的时候，这个竹叶就是沙沙作响啊，一下子就把你带到那种非常有巫峡特质的那种画卷当中去了。
1: 而且我觉得大家还挺喜欢竹海的风景的。
2: 对，
1: 尤其竹海的话，去到那边它有很多的那个竹子的品种嘛，像毛竹啊、雷竹啊都有。明代的时候说广德的这个竹制品就已经是贡品了，就现在的竹产业值都已经突破了145亿元。所以华东地区咱们近6成的什么竹编包装啊，都是来自这儿的，不愧是中国的竹子之乡。
2: 说到现在出去旅行，咱们都讲就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1: 对，
2: 所以在广德除了看竹子以外，还可以体验一下竹文化。明德竹扇制作技艺呢，就是广德的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啊。这个东亭乡的省级非遗竹编也特别的厉害，匠人师傅用灵巧的双手呢，就把竹子编成了各种精美的器具还有工艺品啊，又实用又有艺术感啊。大家呢可以自己在当地做一个，然后呢可以带回来当伴手礼，也非常的合适啊。
1: 让我想到我们镇江扬中也是竹编特别有名嘛，
2: 对，
1: 可以对比一下，看看这个不同地方产的竹子，他们的竹编包括我们的师傅的手艺有什么不一样。我就很喜欢这种产地它的东西，我是买得起的。如果是什么玉啊、翡翠
2: 啊，
1: 看上了就买不动嘛。但是这个的话，你看上了就可以直接带走啊。
2: 对，
1: 当然了，有竹子也必然有美食。就是竹子产什么呢？春笋、冬笋，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2: 对，还有这个广德有一个溶洞叫太极洞，和咱们江苏有一个溶洞太极洞名字一样啊。但是呢，它有一个称号叫做东南第一洞，也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喀斯特溶洞群啊。现在呢，已经开放的深度就达到了5.4公里呀。
1: 前面说溶洞，大家可能没有兴趣，一听5.4公里，突然好想去，没有见过。
2: 对。这个为什么值得打卡呢？因为溶洞的里面有这个钟乳石，它千姿百态，灯光照射下是五彩斑斓，就像走进了奇幻的仙境一样。洞里面还有那种地下河，来
1: 坐船，
2: 对，什么感觉出来了？盗墓笔记的感觉出来了。
1: 就是、它比较吸引人的是可以乘那个小船去游览，
2: 是的，抬头，对，就是各种形态各异的钟乳石，水滴从这个石笋上面落下来，响就有那种嘟嘟嘟的声音，听起来也会很有那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啊，很震撼，
1: 就很适合喜欢探险、喜欢探索的朋友们。
2: 对对
1: 啊，不过呢，如果你更喜欢，比如说度假的感觉，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那有一个泸湖风景区，水面呢是清澈碧绿的，然后山峦绵延叠翠，那湖边的步道就很适合去散步啊、骑行啊，累了就找一个观景台坐下来，看一看湖水荡漾，远山如黛啊，格外的惬意。
2: 对，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无量溪还有同瑞河这两条母亲河，也是滋养了一方水土。沿途呢也会有很多的村子嘛，白墙黛瓦，炊烟袅袅，是那种田园牧歌的样子啊。大家在这里也会放慢脚步，感受一下宁静和美好。所以呢，广德的山水它不是孤立的景点，而是和生活呢融合在了一起啊。我相信你去了以后就会想多住几天，就不太想走了。
1: 一讲到旅行的山山水水，耳边就想起了许巍的这一首歌旅行。那接下来呢，开车路上我们就来听一下吧。

0: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2: 大家好，我是亚楠。
1: 又到了我最喜欢的，就比如说这个世杰沙河甲鱼锅，还有刚刚说到的冬笋锅，包括羊滩桐花鱼锅，毛豆土鸡锅，牛肉粉丝锅。
2: 天哪，味道都不一样。哎，
1: 对，一开始大家听炖锅有什么稀奇，家里随便一个菜就能炖，听到这儿就懂了吧，为什么它有名，应有尽有啊。而且呢，它是用那个炭火去慢炖的，咕嘟咕嘟冒泡，香气扑鼻。
2: 对，而且这个炖锅的精髓就在于食材特别新鲜嘛，就是就地取材，山里的、水里的、地上的啊。还有第二点就是慢炖的这种火候啊，它的食材呢都是本地的鲜货，比如说这个甲鱼是来自于沙河，笋子也来自于山上，土鸡是散养的，桐花鱼是无量溪的特产。它还有当地还有一种酱料，也是当地人家秘制的，再加上这个酱料用炭火来慢炖几十分钟，新鲜的食材彻底的释放出来，然后汤汁特别的浓郁醇厚，肉质呢也非常的软烂和入味。冬天吃呢可以暖身，夏天吃呢可以非常的下饭，全年一年到头都吃不腻呀。而且大家一家人围坐在这个炖锅旁边，热热闹闹，也特别的有烟火气息。
1: 那除了炖锅之外呢，广德的风物也特别的有特色。作为中国黄金崖第一县，这里的黄金崖茶叶呢可是黄金产茶带上的黄金，所以叫这个名字。那北纬30度的一个优势的气候，就让茶叶的色泽金黄，香气馥郁，滋味鲜爽。镇江我们知道吗，就茶特别有名。
2: 对，
1: 对吧，镇江也产了好多什么空青茶呀，各式各样的茶。大家应该也很好奇别人的茶是什么滋味，如果你是一个爱茶的，就喜欢喝茶的朋友，去到这里千万不要错过，可以尝一尝他们比如说清明前后采摘的春茶的品质，就非常的好。而且呢，可以去茶海逛一逛，看一看茶农采摘的一个忙碌的身影，然后喝上一杯刚刚泡好的黄金崖，清香回甘，别提多惬意了。
2: 对，这个黄金崖特别有名，当地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中国板栗之乡，就毛栗子啊。它的这个广德的板栗是个大饱满，香甜软糯啊，可以生吃，也可以炒着吃，还可以做菜，比如说板栗红烧肉啊，板栗烧鸡啊，炖在锅里，甜香和肉香交织，好吃到停不下来。另外呢，衡山蛭还有沙河鳖和这个桐花鱼啊，以及笋是广德的四绝，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每一样的都特别的鲜啊。
1: 就是爱吃什么农家乐的朋友有福了。
2: 对对，有福了，
1: 就到这里真的是感觉到了自己就是这个旅行的适应区啊，就到这里的话感觉有无数的美食，无数的美景都很合心意。当然街头的小吃也不能错过，除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刚刚说到的桃酥和现做的这个奶茶，
2: 某旺卡的奶茶就是广德的。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用本地食材做的各种的点心和小吃，比如说竹子做的竹筒饭呐，还有手工面配上鲜美的炖锅汤汁啊，很好吃。
2: 感觉去到广德真的要胖3斤的节奏啊。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小伙伴啊，在夏天买短袖的时候会特别的纠结，平价的短袖质感比较差，而且还没有设计感，专柜大牌的短袖呢价格太贵了，正价购买只穿一个夏天太心疼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牌福利 CK 的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钱就可以轻松的穿出高级的格调感。那么在线下的旗舰店呢，我们都知道 CK 的短袖不便宜啊，但是今天频率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来送福利，专柜价格在499元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169元，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部都有，一共上架9个款式，有很多的颜色可以让大家来自由的选择。白色比较百搭，黑色呢比较显瘦，粉色更显温柔，直接满足你全部的穿搭需求。正肩版和窄版呢 S 到 5X 码全部都有，最高呢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呢是 S 到 3X, 80到 195 斤都可以穿进去。大家呢任选两件加入咱们的购物车，一起付款呢还可以再立减10块钱，自己留着换或者是送别人、送闺蜜、送朋友都非常的合适。我们的限时的限量的福利，每一款呢只有100件左右，全国的听友都在买，所以呢大家可以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拼手速下单。大家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一单呢还可以再减5元。

0: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0: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2: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3: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2: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3: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2: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3: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2: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说到的是安徽宣城下面的广德。广德的魅力不止于山水美食，更在于它的文化底蕴啊。那作为三省通衢呢，它是融合了吴越、中原、还有荆楚、还有安徽4种文化，人口源流呢更是广纳八方，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人文气质，既有着江南的温婉，又有着中原的豪爽。
4: 对，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里的移民文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广德人口河南居其6，湖北居其2，江北居其1，中原移民和江南土著在这里交融，所以就让这个地理意义上的小江南啊，变成了人文角度上的小河南。方言、习俗、饮食都带着融合的痕迹。比如说这个炖锅吧，它既有江南的精致，又有中原的豪爽，包容万象，就像是广德人的品格一样。
2: 对，那这种包容呢，也是体现在文化上面。那吴越文化的细腻啊，中原文化的厚重，荆楚文化的灵动，还有安徽文化的醇厚，都在这里碰撞和交融了。比如说像前面说到的竹编、竹扇等等一些非遗，就是江南手工艺的精巧，而且呢又融入了比较实用的生活智慧，就是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的体现。
4: 是的，当然这个红色记忆咱们也是绝对不能忘记的。世杰镇就是中国的航天第一村，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在这里呢，就可以参观航天纪念馆，了解那一段比较艰苦奋斗的历史，感受一下航天人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红色打卡地啊。
2: 是的，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就可以去参观一下，
4: 教育一下、
2: 然后种下一颗小小的航天梦的种子哈。那广德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其实从宋代开始呢，地域范围就和现在差不多了，所以自古就是军事和商贸的一个枢纽，叫索三吴，晋两浙，然后呢这个衡山的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就有非常雄奇的自然风光，包括像古寺呀、古塔呀，逛一逛也能够感受一下岁月的厚重。
4: 是的，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广德人的品格，就跟当地的这个特产竹子一样啊，坚韧不拔，不断进取。他们呢就把有限的土地经营得非常的精细，把山水间的物产啊变成了美味，把传统的手工艺的传承呢进行了创新。所以我觉得这种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坚守啊，就是广德文化最动人的地方。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温度、文化的魅力，还有人和人之间的真诚和温暖。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休息一会儿，听到一首歌，来自白小白、岳云鹏的《人生路漫漫》。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
1: 见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呢，一起解锁了广德的山水之美、烟火之暖，还有文化之后啊，就在这里的话，可以看什么竹海溶洞、山水湖泊，还可以吃到地道的炖锅和风物，就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个宝藏小城市。
2: 对，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些实用的干货啊，说一说交通，非常的方便啊，因为在那里呢是和杭高铁穿境而过，广德南站就是最大的火车站。从上海、杭州、南京坐高铁过去呢都很方便。不过呢，咱们镇江如果坐高铁的话呢，就要先去芜湖或者是宣城来转个车，但是也很方便啊，全程2个小时都不要就可以到了啊。
1: 对，而且刚好就可以玩两个城市嘛，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把旅行分为两段、也相对来说轻松一点，不用一直在车上哈。当然自驾的话也很方便，就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不管是周末的短途游啊，还是小长假的深度游，都非常合适。从这个阳历高速到历宁高速大概呢是170公里左右。
2: 是的，长途汽车呢也是可以的，南门汽车站啊、中山西站都可以，3个小时，价格呢只要59块钱。
1: 对，所以广德的好啊真的是有很多，没有什么网红景点，也不喧嚣，也没有什么商业化的啊，基本上都是山水的好风光，而且呢有很多交融的文化底蕴在那里。
2: 是的，不管哪个季节去那里，我们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气，春天啊有春笋春茶，夏天呢有竹海啊，秋天有板栗还有稻香，冬天有炖锅的啊这个美味和暖身的感觉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曹芳的这首歌《风吹过下雨天》。
3: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广德。广德这个地方啊，如果你想要逃离城市的喧嚣，找一个天然氧吧放空一下，如果你想要品尝一下地道的美食，感受烟火的温暖，还有了解多元的文化，感受历史，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我们也说了，它是长三角的心脏，也是长三角的一颗明珠，低调但是却非常的闪耀，等待着大家去发现它的美好。
2: 是的，它是安徽宣城下面的一个小城市哈。
1: 对，
2: 那如果说有机会走进广德的话，就可以去看看它的竹海啊，尝一尝它的炖锅。我觉得是一个离我们很近，但是却能够感受到不同的风情，有一种度假旅行感的地方。
1: 嗯，
2: 所以呢，遇见这一座小城独有的温柔和美好，就在于一念之间，咱们周末就可以出发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到广德来走一走，逛一逛，吃一吃，那就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下期再见啦。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

0: 城传世之作，距百年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三楼。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水天气过程，23号雨量明显，节后第一个工作日，考虑到降水影响，大家提前出门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一波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0到25摄氏度。23号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气温20到25度。2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亲子教育类的畅销书，聚焦小学阶段孩子的成长和家庭教育。小学呢，是习惯养成、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在这本书当中，作者结合多年的育儿经历，分享学习陪伴、兴趣培养、家校沟通、情绪引导、亲子陪伴等实用的方法，针对孩子厌学、粗心、胆小、沉迷玩乐的常见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案。夏天是亲子陪伴、纠正习惯的黄金时期。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读懂低龄孩子的成长规律，用耐心和科学的方法陪伴孩子度过小学时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助力孩子稳步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平时心里呢有说不出口的情绪，不用硬扛，打开情歌总能够找到共鸣。喜欢是分很多样子的，有明目张胆的欢喜，偷偷藏起来的暗恋，隔着山水的想念，也有两个人长久相处形成的依赖，一个人轻松自在的状态，安稳踏实的陪伴，还有被生活琐事冲淡的温柔，以及那些没法直白讲出口的心动。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我会顺着情绪和你分享一些不同感觉的情歌，静下心来跟着旋律好好听就可以啦。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 Honey Honey。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孙燕姿演唱的 Honey Honey， 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整体的曲风是轻松甜爽的，吉他搭配小打乐器，节奏也是简单跳脱，没有复杂的高音，歌词就像是小姑娘谈恋爱时候的随口碎碎念，听完心情也会一下子变得很轻快，那种明目张胆喜欢一个人的心情真的是特别的有感染力。但不是所有的心动都是这么外放的，年少时候的好感大多是藏在心里的，不敢主动去靠近。下面的这首歌呢，讲的就是藏在回忆里面的少年暗恋，来听陈俊州演唱的《西桥少年》。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俊州演唱的《西桥少年》，只用吉他和淡淡的笛子做着伴奏，全程没有飙高音，安安静静地讲着故事。歌词围绕着小镇少年的心事来写，歌手的声音也是偏低沉的，就像是坐在你的身边，慢慢地讲着一段风尘已久的青春往事。少年的喜欢呢，只会远远地看着，而古人表达自己的思念，反而是更加的有氛围感。借着古风的词曲，诉说着跨越距离的牵挂。接下来要给各位推荐的这首男女对唱，就把古时候的相思唱得特别的有画面感。一起来听伯爵和唐伯虎一起合唱的《西厢寻他》。

感谢继续收听，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唐伯虎和伯爵一起合唱的《西厢寻他》，流行古风的合唱，钢琴打底，搭配着古筝、琵琶这类的传统乐器，男女歌手一唱一和，配合得非常的舒服。我特别喜欢中间穿插的那一段的戏腔，特别的有感觉。这首歌呢，也是借用《西厢记》的故事，唱出了不管古今，想念一个人的心情都是相通的。古人为了思念，愿意翻山去找对方，放到现在，好的感情不用刻意的折腾，是日复一日的相处，慢慢习惯身边有个人陪着。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言承旭，他把这种长久陪伴的依赖感唱得非常的真实。来听这首歌，来自言承旭演唱的《习惯两个人》。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言承旭演唱的《习惯两个人》，慢节奏的都市抒情歌。整首歌曲呢，基本也只有钢琴的伴奏，编曲很简单。言承旭的嗓音呢，带着一点点的沙哑，歌词也全是情侣同居之间的日常小事，分开之后独处的空落感。听完呢，很会容易联想到自己的感情经历。其实有人离不开两个人的烟火气，就有人会慢慢享受一个人的自在，不用迁就任何人，怎么开心就怎么来。下面的这首歌呢，送给愿意独处和自己好好相处的听众，来自金志文演唱的《自娱自乐》。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

0: 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听了热烈的暗恋、安静的暗恋，还有古风里面的相思，以及感受过两个人相伴和独自生活的两种状态。接下来的曲风呢会慢下来，我们听一听安稳踏实双向奔赴的温柔情歌。第一首来自王铮亮和梁文音带来的《满满》。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铮亮和梁文音合唱的《满满》，温暖的男女合唱，钢琴和弦乐搭配得很柔和，全程没有大起大落的情绪。王铮亮的声音很稳重，梁文音的声音很清亮，和声搭在一起特别的舒服。歌词讲的是双方互相在意、爱意充足的感情，听着就非常的治愈。能够遇到双向奔赴的感情特别难得，感情里最珍贵的就是稳稳抓住彼此，把心意好好的放在心上。下面的这首老歌呢，唱出了最简单纯粹的守护，来听无印良品演唱的《掌心》。

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掌心》，只有两把吉他伴奏，双人合唱干净清爽，没有多余的音效，整首歌曲的旋律很平缓，用牵手这件小事比喻珍惜另一半，歌词朴实直白，是很多人青春里面的白月光情歌。能够紧紧地握住彼此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但现实里呢，工作琐事会占满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留给身边人的陪伴会越来越少。下面这首《牛奶咖啡》的歌曲就唱出了成年人感情世界里藏不住的无奈，歌名叫做《没时间》，一起来听听。突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没时间》，城市治愈小调，轻柔的电子乐搭配着钢琴，整体的氛围是安静清淡的。牛奶咖啡的声线很柔软，直面快节奏生活，冲淡亲密关系这件事情，没有激烈的抱怨，只是轻轻地道出了心里的遗憾，很贴合当下普通人的生活现状。当陪伴变得稀缺，大家都会盼着遇见一个不用费力磨合，节奏完全契合的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来自于余佳运演唱的《对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佳韵演唱的《对的人》。今天分享的电台情歌呢，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从热烈欢喜到安静遗憾，每段旋律都对应着一种关于爱的心境。也感谢你愿意停下脚步和我共享这段音乐时光，我们下次电波里再见咯。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水天气过程。23号雨量明显，节后第一个工作日，考虑到降水影响，大家提前出门，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0到25摄氏度。23号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气温20到25度。2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不喊痛不一定没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一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

尽量做点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里尽量做那些没做过的，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再过100年，反正他们就看不到你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绕不开的自己。
4: 悬浮半空海水下。

冷了给自己加件外套，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自己爬起来，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学会了爱自己，世界才会给你看它的美好。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2: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9: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爱情是一种易碎品，不要把伤害当作爱的试金石，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否爱你。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故事，有些能与别人分享，有些却只能独自品味。人生看透不如看淡，看得太透难免寂寥，看得淡了才有余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以前总以为离群寡居、孑然一生，那才是超脱，现在才明白呼朋引伴、谈笑风生，又能和而不同，才是真境界。新欢旧爱、快意情仇，活在当下，面对未来。真正的放下不是绝口不提，而是在回忆涌上心头的某一天，自己还能笑着跟别人讲。

时间的渡口，我们都是过客，无论我们怎样珍惜与挽留，亦或怎样荒废与抛弃，生命的田地终将是一片寂静荒芜。我们无力留下什么，看看身边人流如织，可真正驻足的又有多少？是非成败，光阴的橡皮总会慢慢擦去你的名字。所以放下那些虚妄的贪念，认认真真地活在当下，细细体会每一刻时光，才是生命的真谛。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和你相约小青的暖心歌。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4个节气夏至，夏至节气处在梅雨季节，降水最多，常出现暴雨，

防汛抗灾最紧张的时期。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29号至30号还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
2: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心如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元宵夜的花灯像千树花开，烟火似繁星坠落，宝马雕车穿梭，满街都是热闹的气息。可就在这一片喧嚣当中，辛弃疾的笔锋一转，写下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学生时代背这首词的时候，只觉得词句很美，长大之后才懂，这哪里是寻一个人呢，分明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我们总是忙着追着热闹的跑，却常常忘了真正想要的东西往往就在转身的那个瞬间。

0: 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2: 当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返乡拍摄的过程中，牛童一直在思考代际的问题。那张父子的照片让他触动很大的原因，不仅是父子长得很像，他们的故事也很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牛童的讲述。大家为什么来到城市？通俗来讲，就是钱。我妈跟我说过，小时候她想读书，但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她最小，没钱。家人觉得女孩要嫁人，识字没用，小学她就辍学了，在家帮忙掰玉米。当时她的手都没发育好，掰一会儿很痛，她就哭不想掰。到13、14岁，有一次她闹脾气顶撞外公，外公打她。他一气之下偷偷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出走。外婆跟他关系特别好，两个人晚上在房里抹眼泪。最后是外婆把他送到了村很近，这个学校的避飞雨很出名，我妈立马给我买了避飞雨的推拿。包括我现在成为一名老师，很大原因是想让我妈能安心，尤其是她生病后一直希望我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虽然我并不觉得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规划，但我也愿意为了他看起来安心与稳定。后来在学生身上，我能看到曾经的自己，学生给我也带来了许多疗愈。我对学生说过最多的话，大概是需要多走出校园，做学生也不必太乖，找到自己的目标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做完这个项目，很多人都觉得和他们想的不一样。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你给一个陌生人去展现自己最本质的生活，而这些生活，我过去一直是主动逃避的。我从小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家住在燕子矶，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开发区，但在当时两边都是巨大的化工厂，后面就是农田、火车轨道和零星的村子。上下学的时候，化工厂飘下来的白色粉尘会将整条路染白，从草木、石头到屋顶全部雪一样的白，过一段时间白色会变成灰色，生活环境也挺乱的。小学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些邻居去网吧打游戏，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有一次被我妈发现，狠狠打了我一顿，拿织毛线的针戳我屁股，让我跪在键盘上反思。后来带我去网吧的很多朋友初中就辍学了，有些甚至进了管制类的学校，再也没有见过。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体验始终是介于混混和学生之间的状态，学习不是很好，混也没真的去混。高中上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没太多人能靠文化成绩考上一本。我一直很喜欢画画，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通过画画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当时油画和国画是主流方向。但是一个画家想出来的时间成本很高，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想学一门

手艺活，报了影视制作专业。当时的想法很实际，实在不行回家还能开个影楼。但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影视制作不是普通人的游戏。大三那年，我帮一个朋友做毕业创作，大家算上人情，攒了20-30万拍一个片子，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我们的片子确实入围了一些奖项，但当时很多比拼的并不是对生活细节的观察，而是比拼观念，比拼技术。30万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我们后面没办法再掏10万做更多的事情，最后也挺打击的。后来毕业选择了纪录片方向，研究生的时候就转向了图片摄影。我觉得如何理解现实是急需解决的事情。成长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也好，自卑也好，就是我的身份。我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身份证是安徽的。上了小学之后，有些老师会问你父母在哪里，有些孩子会受到父母影响，歧视你的出生地。大学我上的又是艺术学院，朋友们从商从政都有不错的支持。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他们从小的心思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遇到最不顺心的事情，就是被人骂了两句。我后来也在宿舍深夜相互交流了通宵，我们都感慨对方的出身和底蕴，很多东西是缘分也是造化，怎么找到自己的课题并解决它显得异常重要。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在快递厂工作，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群体，我可能也会慢慢往我曾经向往的精英的样子去发展。但是因为快递这个项目，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太多事情，现在说起这些我会轻松一点。因为这个作品让我确定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写解释词的时候，我只能讲述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虽然看起来我的工作量很大，但最终完成的不过是别人生命里的一个切片。我是这么写的，中国的物流和快递行业应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在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曾处于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离开中小县城，流动进大城市，这种迁徙与现代化梦想有关。我拍摄的快递行业主要是江苏、安徽地区，这里面的快递员大多来自于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他们支起了一片同乡网络，他们期望窥见外界的精彩，在时间流逝下老去，也将这种梦想寄托于后辈身上。从2020年底开始，我与快递人员沟通，走进他们家中，走回出生地，以逆城市化的方式追溯、访谈、收集现成品，以及拍摄下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场所、暂居的屋檐下、病痛以及出生地。摄影赋予我走进现实的勇气，采用大画幅的方式进行庄重的拍摄，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这组作品能够入围莱卡摄影奖，我蛮惊讶的。那段时间我的状态挺不好的，2023年年中，我妈做完第二次手术后，肝脏切掉了一半，还是没有控制住，后来化疗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她住院的日子，我又开始失眠。小时候失眠是因为醒来找不到她，现在失眠是因为恐惧，我害怕妈妈会离开我。收到邮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投过奖，我不敢相信，立马私信我的图片编辑，我反复问她，我是不是入围了这个奖项。她说是的，你可以很自豪地说你获得了这个奖项。后来邮件沟通，组委会有一句话很鼓励我，你完全可以为你的成绩而感到自豪，因为你是被一些影响摄影界的人选中的。原本我打算带着我妈一起去德国领奖，但那时候她的身体很虚弱了，要坐17个小时的飞机，她不想那么折腾，最后我自己去了。到了现场，
我拍下一张妈妈的展映照片，跟她说，你看，连德国人都在看你的照片。她可能也不懂，在她的概念里，只知道儿子出国了。我把一些照片寄给了拍摄对象，叔叔阿姨并不知道我拿奖到底有什么用，但电视台去采访，他们会高兴地介绍，夸我有出息了。这就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法。但说到底，我做的这件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快递场越来越难拍了，基本都有摄像头了。叔叔把几十年的理发店改成了快递驿站，他时常向别人介绍我的事情。看到照片，他们不会想很多。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那谁吗？或者指着照片说，拍得还挺帅。各种调侃的话都有。也有些人不干快递了，看到的时候就说，原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然后跟你回忆一些往事。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大爷说，我终于有一张像样的照片了。如果你看过快递员的自拍照，通常就是拿一个手机，不太会注意炫光构图，特别是晚上路灯或者工厂的灯光呲下来，滤镜很重，画质也很差，常常拍得五迷三道的。但因为我用的是大画幅相机，人是很板正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脸上的细节。生活中你可能不会那么长久地凝视这些快递员，但是当他们的肖像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不自觉地被他们吸引。在这过程里，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快递员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首先是一个你身边的人。布展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我拍摄的对象和观众之间是平等的，所以我会把照片挂得高一点点，让人带点仰视的去看他们。作为摄影师，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获奖之后，也有人羡慕我的成绩，我会跟他们说，这个选题其实谁都能拍，只不过对我来说，它多了一层意义，关于我的母亲和我的来处。这是我人生经验里的东西，相比其他人，我失去了一些，也获得了一些。教学的时候，我也会和我的学生说，当你已经站在一道窄门前，你还是可以通过创作或者记录的方式留下那种感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牛童继续说，从2020年底到今年，妈妈一直是快递这个项目的交合点，但在我拍摄的400多张照片中，妈妈的照片只有几张。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件事，摄影代表的是过去和消逝，甚至是一种死亡。当我把镜头对准妈妈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的。我知道我妈会离开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这样的设定。所以每次拍摄妈妈，我的表情总是很严肃，我妈也会很严肃。其中一张，她站在她的房间里，后面是黑的，只有一束阳光照进来，打到她脸上。如果看得足够仔细的话，你可以在妈妈的眼睛里看到我。拍摄的时候，我思考了很多，包括死亡、母性等等。我妈还问过我，你怎么都不让我笑一下？摄影就是这样，我们会以对方为镜子，如果摄影师不笑，你也不笑。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妈妈的大像。我妈妈是2025年年初去世的，按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的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走。直到今天，有空我就会去江边坐一坐，带两块江边的石头回家，留一块放在桌上。只要路过南京，我也会回家，把那些高铁票放到家里。我想给妈妈看一看，告诉她自己最近去哪里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有过一段时间，我不敢打开妈妈的手机。但有一天阴差阳错，我忽然很好奇，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在干什么。打开她的朋友圈，我发现她其实很孤独。她发了很多自拍，发了很多生活的照片，讲了很多话，但这些内容她都把我屏蔽了。2018年的时候，她发过一小段视频，画面里她开着电瓶车，背景声音里忽然响起一句，你已经偏离航道。我才知道她还送过外卖。我还翻到她相册里的一张截屏，是有一年的母亲节凌晨3点，我刚从剧组回去，给我妈转了红包，她给我发了一个3秒的语音。我看到她这么晚没睡，就跟她说早点睡。这件事我其实已经忘了，但看到截屏上有地图方位的标志，我才反应过来，那天晚上她应该也是在送外卖。所以为什么我会对那个穿着雨披的阿姨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了我妈妈。现在回想，虽然成长过程中我妈跟我的交流很少，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她其实上过白班，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好几次班主任把她从工厂喊过来，一天都白干了，但她没有责怪过我。还有一次她要上夜班，留了一个西瓜给我，我是左撇子，切西瓜的时候切到了右手，差点溅到骨头。我妈又从工厂跑回来送我去医院，所以后来她才会找那些可以三班倒的工作。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吼过我。学校开家长会，有些家长开完会直接向孩子发火，我妈一次也没有。也是在回忆一件件小事的过程里，我慢慢发现我一直在戴着母亲的眼睛生活。我记得高考语文的作文题，大家都在写议论文，只有我写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在水乡的小伙子回去参加一场葬礼。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他离开水乡的原因以及回乡路上的见闻。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初中时我妈带我回去参加外婆的葬礼。所以从故事的一开头，我就是带着妈妈的视角在写那个小伙子。拍摄快递的时候，看到一些场景，我会不自觉地想起妈妈。比如有个叔叔说，他之前住在这里，后来拆迁了， 原本这边住的是谁家，那边是他的同乡，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南京。我就会想，这个经历怎么跟我妈妈的那么像，只不过我妈妈好像更厉害，她在这儿买了一个小房子，让我有了一个居所。我以前总觉得一个人回忆另一个人总是关于那些重大的事情，但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更多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些日常的小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家窗外有一棵枇杷树，生病前妈妈每年都会摘下一箱寄给我。其实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剥的过程又很麻烦，核儿又大，肉又少。大学时候我分给室友吃，他们的评价跟我差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坚持摘。妈妈生病后，她就没再主动去摘过那些枇杷。前段时间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一只鸟站到了枇杷树上，一直在叫。天刚蒙蒙亮，你能闻到早晨那种清冷的味道，可能鸟儿也有同感吧，我就开始想。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

0: 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4: 好啊，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过去我们总以为大脑和身体是各自独立的，而事实呢却恰恰相反。免疫系统从未停止与大脑对话，它能够直接改写你的情绪、精力和健康剧本。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颠覆你的认知，它将揭开大脑、免疫系统与微生物组之间令人惊叹的三角关系，并给出从生活细节到身心调节的实用方案。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失衡的免疫》。
9: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0: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9: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9: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8: 你是否曾想过，感冒时的低落、疲惫与不想动弹，其实并非身体的软弱，而是一套精密的防御系统在悄然运行。当流感病毒入侵，免疫系统拉响警报，大脑会收到信号，让人变得不想出门，不想说话，只想回到被窝。这种状态医学上称之为疾病行为，它帮助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保存能量，对抗感染。然而当这种本应短暂的行为变得挥之不去，甚至演变成持续数周数月的情绪低谷，那么问题可就来了。炎症会不会就是某些人抑郁的真正元凶呢？这个故事要从一位风湿病学专家说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伊恩麦金尼斯教授常年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打交道，这些患者的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自己的关节，手肿得像香肠，手腕变得连杯子都握不住，

21世纪初期，一类名为生物制剂的新药进入临床，它们能够精准地中和特定的促炎分子，效果立竿见影。麦金尼斯惊讶地发现，一些患者的情绪竟然先于关节症状得到了改善，他们的手指依然肿胀，但抑郁的阴霾却消散了大半。另一些银屑病关节炎患者，皮肤上的红斑丝毫没有消退，却反馈说脑子不糊了，没那么累了。这些来自格拉斯哥东区生活条件艰苦的患者可不讲客套话，他们直言不讳，新药让他们感觉好多了。这暗示了一个颠覆性的可能，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抑郁和关节炎源于同一个深层问题，炎症。几乎在同一时期，肝病医生却遇到了完全相反的症状。治疗丙型肝炎的干扰素阿尔法能强力激活免疫系统，却让近一半的患者陷入严重的抑郁。有些人甚至在治疗结束后很久，依然被反复发作的抑郁所困。一边是抗炎带来的情绪好转，一边是促炎催生抑郁降临。这两条线索交汇在一起，指向一个大胆的问题：炎症真的会导致抑郁症吗？而治疗炎症又能否成为治愈某些抑郁症的钥匙？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症。它不是寻常的悲伤或低落，而是一种持续至少2周、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存在的情绪障碍。核心症状包括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后者是一种无法从原本喜欢的事物中获得快乐的状态，世界会变成一片灰暗。此外，疲劳、思维和动作迟缓、睡眠紊乱、食欲改变、无价值感乃至自杀念头也常常伴随出现。抑郁症极其常见，大约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一生中经历过至少一次严重发作，但它并非单一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集合，背后可能有上百种不同的原因和机制。正因如此，现有的抗抑郁药只对大约1/3的人效果显著，另外1/3略有改善，还有1/3完全无效。心理治疗也有类似的分化，这种抑制性促使研究者努力将抑郁症细分为不同亚型，其中炎症性抑郁症在过去10年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约1/4的抑郁症患者，血液中的 C 反应蛋白水平会轻度升高，其他炎症分子也呈增加趋势。这些人对常规抗抑郁药物的反应往往更差，而且他们的症状组合也有特点，除了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还更容易感到极度疲劳、嗜睡、食欲显著变化。临床医生过去把它称之为非典型抑郁症，如今有证据表明，这很可能就是炎症在作祟。如果属实，全球约有7000万人的抑郁根源在于免疫系统的持续低度炎症。但是要证明炎症直接导致抑郁，必须找到具体的生物学机制。答案其实就藏在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疾病行为当中。当病原体入侵，固有的免疫细胞迅速地释放促炎细胞因子，这些信号分子通过3条路径与大脑对话。一是遍布全身的神经，可以快速传递免疫状态。二是细胞因子通过血液循环与血脑屏障相互作用，甚至直接进入大脑。三是有时免疫细胞本身也能抵达脑部。在大脑内部，小胶质细胞常驻的免疫哨兵被激活后，释放更多的细胞因子，进一步放大炎症信号。最终，大脑指挥身体进入节能避世模式，情绪低落，不想社交，无精打采。这是一套历经数千年进化而来的防御策略，本意是好的。可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些人会陷在里面出不来？动物实验给出了线索。过敏、类风湿、桥本、肠易激，
免疫系统打自己人才是百病之源。从肠道菌群到压力激素，重建免疫平衡，不必活成无菌温室里的人。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失衡的免疫，欢迎继续收听。2014年，纽约西奈山的研究团队将暴露在社交压力下的小鼠分成两组，那些体内促炎因子 IL-6 水平较高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社交回避行为，类似抑郁。当他们把这些发炎且抑郁小鼠的外周免疫细胞移植到健康小鼠体内后，后者在面对压力时也变得更容易抑郁。这表明免疫状态的变化先于并直接导致了行为改变。另一条关键通路涉及色氨酸，合成血清素的原料。促炎细胞因子会激活一种酶，将色氨酸从生产血清素的流水线上拽走，转去生成犬尿氨酸。而犬尿氨酸的最终产物之一是奎磷酸，对脑组织有明确的治抑郁甚至神经毒性作用。受炎症影响的还有多巴胺，人们常误以为多巴胺带来快乐，其实它带来的是欲望和驱动力，促使我们去探索、行动、追求奖励。炎症环境中的细胞因子会减少多巴胺的合成与释放，于是人变得内向，回避世界，不想动弹。如果是短期行为，这不过是生病时的休息，但如果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就会演变成灾难性的抑郁症。大脑的海马体也参与其中，这个形似海马的脑区除了负责记忆巩固，还在情绪调节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海马体中的神经发生新生神经元的产生，一旦减慢或停止，抑郁就会出现。炎症恰好会抑制神经发生，有趣的是，长期心理压力和创伤同样会抑制海马体的神经发生。这意味着生物学因素和心理学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大脑中完全相同的过程引发相似的抑郁状态，它们对大脑而言同样真实。然而，细胞和分子层面的解释终究有限，要真正理解疾病行为如何转化为抑郁症，还需要观察大脑回路和人的真实体验。于是，一位对炎症和心智关系充满好奇的写作者参与了一项由尼尔·哈里森教授主持的临床试验，接受脂多糖注射，一种存在于细菌外膜中的大分子，能可靠地激活固有免疫系统，诱发疾病行为。第一次去时，他注射的是安慰剂，什么也没发生。第二次，他注射了真正的脂多糖，大约一小时后，变化悄然而至。他发现自己突然不想说话了，连从包里掏出一本书都做不到，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感笼罩过来，明明没有发烧，却感到一阵阵的寒冷。他的所有注意力都转向了身体内部，开始过度关注每一丝不适。跑步后小腿的酸痛，椅子对腰部的挤压，平时这些杂音被大脑自动过滤，但此刻免疫系统被激活后，他变得对身体负面信号异常的敏感。整个上午和下午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迟钝，思维迟钝，身体也迟钝。中午他被迫完成一项恼人的电脑任务，屏幕上闪现成对的符号，他必须选择其中一个，然后系统告知他赢了或输了1英镑。模式逐渐显现，他勉强能够赢多输少，但整个过程毫无乐趣可言。随后他被送进核磁共振扫描仪中待了2-3个小时，研究人员观察他的大脑对炎症的反应。傍晚时分，当他和哈里森教授交谈时，情绪已经恢复如常。原来脂多糖诱发的抑郁状态是短暂的，但那种体验令他终生难忘。哈里森教授解释了他们正在探索的问题，通过一种名为扩散加权成像的扫描技术，
他们希望观察小胶质细胞如何对身体炎症做出反应，而无需注射放射性噬踪剂。不过教授谨慎地指出，小胶质细胞和神经炎症并不一定是产生疾病行为的必要条件。生物学总是有并行路径，有时三条通路，神经、免疫细胞、细胞因子齐上阵，有时只有一条或两条主导。冗余设计让身体拥有多种方式达成同一结果，这是进化的智慧。他们的早期研究发现，当人发炎时，脑岛大脑中负责代表内心世界的区域活动会增加，这正好印证了那位志愿者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外部世界转向身体内部的体验。同时，炎症会导致与运动相关的多巴胺回路活力降低，解释了那种挥之不去的迟钝感。至于那个令人沮丧的电脑任务，它评估的是人如何学习与奖励或惩罚相关的刺激。结果显示，发炎的人对奖励的敏感性下降，不再努力寻求有回报的东西，而对惩罚的敏感性却上升，包括对疼痛的敏感度会增加。脑部扫描证实了奖励回路激活的变化。总体而言，炎症让人变得更消极、更敏感，对一些人可能会推入恶性循环。那么为何有些人陷入循环，而另一些人能够摆脱呢？可能啊，是慢性炎症在身体和大脑中持续存在，也可能是杏仁核本身就高度戒备，感染、心理压力等任何一种威胁都可能成为诱因。需要强调，陷入循环并非当事人的错，导致抑郁的生物学与心理学因素相互交织，但这种交织带来新希望。若炎症是部分抑郁症的核心驱动因素，那么抗炎策略可能成为全新治疗方向。从风湿病学家的意外发现，到丙肝治疗副作用警示，再到现代脑成像技术揭示的神经机制，炎症与抑郁症的关联已经从假说变为科学共识。人类免疫系统、大脑与行为之间存在更紧密、更动态的对话，理解这场对话或许是揭开某些抑郁症之谜的关键。《失衡的免疫》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严谨的实验，把炎症导致抑郁这个颠覆性的观点讲得清晰又令人信服。对于每一个曾被疲劳、脑雾或莫名低落困扰的人来说，这本书既是一次认知刷新，也是一份温暖的希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失衡的免疫》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体内的维和兵说，被荨麻疹折磨了3年，这本书让我明白原来是免疫系统过度警觉了，照着免疫重启饮食调整了2个月，发作频率降低了70%，终于敢吃海鲜了。读者守望者说，原来我长期的低烧、关节响、脑雾都是肠漏引起的，现在每天补充谷氨酰胺，吃够发酵食品，3周后沉浆明显减轻了。读者卫利斯说，这本书不贩卖焦虑，而是把 TH1、TH2 平衡、调节性 T 细胞这些硬核概念讲得明明白白。舒默的生活方式干预清单非常的实用，睡眠、压力、饮食、运动4管齐下。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伯牙绝弦。古时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音乐才子俞伯牙喜欢弹一曲《高山流水》，却没有人能够听懂。他在高山上抚琴，曲高而和寡。终于有一天，有一个砍柴的樵夫经过，听懂了他的《高山流水》，这个人就是钟子期。俞伯牙的知音是钟子期，他们约好第二年中秋再见面。可是到了第二年的8月15，钟子期却没有露面。俞伯牙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钟子期已经病死了，不可能再赴他的约。俞伯牙悲痛欲绝，他知道钟子期是少数能够听懂他音乐的人，如今子期已死，再不会有人听懂他的音乐了。于是他在子期的坟头摔了心爱的琴，也表示他对知音的敬重和珍惜。这就是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俞伯牙、钟子期相传为春秋时代人，关于他们二人成为知音的传说，《吕氏春秋》等古书均有记载，也流传于民间。我国古诗也常有提及，如“借问人间愁寄意，伯牙绝弦已无声。高山流水琴三弄，明月清风酒一樽。中期酒已没，世上无知音。”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根据这个传说创作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收在了《警世通言》当中。由于这个传说，人们把真正了解自己的人叫做知音，用高山流水比喻知音难觅或乐曲高妙。高山流水为中国10大古曲之一，伯牙痛心疾首怀念子期，人们用此感叹知音难觅。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可以体会到朋友之间相互理解和欣赏的真挚友情，告诉我们纯真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伯牙绝弦是交朋结友的千古楷模。高山流水这个曲子曾被带上太空，放在一张镀金的唱片里。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4个节气夏至，夏至节气处在梅雨季节，降水最多，常出现暴雨，是防汛抗灾最紧张的时期。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29号至30号还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7.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7.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美国作者科布的作品《青春期心理手册》。这本书呢，是面向青少年和家长的一本实用心理调节读物，内容贴合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现状。全书围绕自我认知、人际交往、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等核心内容展开，解析青春期的自我认同、人际矛盾、内心迷茫等典型的问题，搭配简单容易操作的心理调节方法。夏天假期亲子相处、同学交往增多，各种情绪问题呢也随之凸显。这本书语言通俗，案例贴近生活，帮助青少年学会接纳自我，疏导负面的情绪，也帮助家长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变化，搭建顺畅的沟通桥梁，守护青少年心理的健康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3集。程硕被抓之后，罗英子主动做了他的代理律师，并第一时间带着方瑞来找方丽红。
3: 有朝一日我成为律师的时候，我绝不会像你一样。
4: 方律，陈硕在提这笔款的时候，他还是良诚所的律师，他代理这个案子也是以良诚所的名义接受的委托，准确的说，这是他的职务行为。要当被告，陈硕不是唯一被告，良诚所也同样是被告。我觉得这个时候梁成所应该拿出自己大所的勇气和担当来，应该保护自己的律师才是。
5: 非常抱歉，陈硕现在已经不是梁成所的律师了，
6: 而且当时我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跟他说得清清楚楚，是他自己坚持不退的，造成今天的局面，怨谁？怨梁成所吗？
5: 我们爱莫能助。
4: 也就是说梁成所不会再管了？
5: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和梁成所有什么关系啊？英子，
4: 方律师，我希望你记住今天这句话，有朝一日不要因此而后悔。
2: 方瑞正要跟着罗英子走，被方丽红叫住。
6: 方瑞，
5: 留一下，
4: 我想留下等你。
2: 方丽红关起门来，向侄子敞开了心扉。
5: 对姑姑是不是很失望？在这个律所，你应该最理解姑姑才对啊。你知道姑姑不是一个人，我身后是一个所。这个律所有200多名律师，他们需要吃饭，需要养家糊口。陈硕的案子关系到万和案，而万和案几乎是梁成所的全部身家。你告诉姑姑，我应该怎么选？
3: 多可悲呀！
6: 我可悲？
3: 成天在家跟我父母讨论法律的时候，口口声声说要维护法律人的立场，法律人的坚守，为什么到现实生活中您就只考虑利弊呢？万和梁成所能赚5000万，这5000万就能交换你法律人的立场吗？啊！我一向崇拜您，发现我看错了，你跟其他人一样，城市里的随波逐流而已。我不怪您，
7: 是，
3: 我怜悯您。走了。
2: 罗英子在大门口等到了方瑞。
4: 方瑞，
3: 哎，
4: 没事吧？
3: 哎，对，罗律师，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我们可以找几个刑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就这个案子做一些研讨会。让专家们分析分析，到底是合同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出庭法律意见书交给法庭。
4: 但是那些专家们也不太好找，而且万一他们的意见对我们不利的话，
3: 专家的事你交给我，我尽量说服我爸去找。至于意见，罗律师，如果专家们也认为是刑事案件，你害怕在法庭上跟专家们的意见抗衡吗？
4: 我不怕。 行，那你先去试试吧。谢谢。
3: 好。
2: 在英华律所里，秋华收到一笔212万入账信息，他赶紧核查了一下账目表。
7: 夏叔，夏叔，你过来一下。
8: 怎么了？
7: 新城的钱打过来了。
8: 哦，打过来了。
7: 算上滞纳金，一分都不差。明天不是新城的股东会吗？那你那个小老板不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股份了吗？他哪有钱给你啊？
8: 那不是他应该做的吗？
7: 嗯，真搞不懂你们。那行，那我赶紧把你的提成给你转过去，你给你们家打过去，把你爸的事儿处理好啊，别让你妈着急。
8: 好，谢小姐。
7: 嗯，没事。
2: 郝磊最终遵守了约定，交了律师费，解了夏叔的燃眉之急。夏叔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喝着咖啡，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晚上，方瑞回到家里，他特地把程硕的案件卷宗拿给父亲看。
3: 爸，您成天和姑姑讨论法律人的立场，我不要求您偏袒我师父，您能不能出面请几位法学家就这个案子展开学术性的讨论，做出你们独立

0: 判断就行。你姑姑怎么说啊？好，是权衡利弊。爸，我希望您不这样。
1: 我昨天还到人大去开会，会上谈到咱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用刑事手段来解决经济纠纷，这样的话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不利的影响。
0: 从你今天提供的这份材料来看，这倒是个典型的案件。哎，爸，但姑姑肯定会阻止您。您还愿意出面吗？这样吧，你呢，把材料放在这儿，我再仔细的看一看。
2: 如果说后续我们要准备召开一次这样的讨论会的话，委托方的身份我会完全保密的。
3: 太好了，爸，谢谢您吧。第二天上午，新城矿业集团的股东大会如期举行，在会议室里，三叔还在锲而不舍地劝说着郝磊：“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吧，小磊。” 你小子这态度怎么样？要是你大伯来，哎，大伯也过来敲着边鼓。小雷啊，梁总、马总那边我都拿下了，张兰那边呢我也打过招呼了。他说会派律师来投票。梁总这个人你应该清楚。
4: 最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我看你还是先走吧，别到最后给自己下不了台啊。
3: 大伯，这话说错了。哎，这孩子从小就嘴犟。
4: 小磊，踏踏实实当个股东不好吗？吃喝玩乐那是你的长项，大人的事儿少参与。我跟你大伯保证，养你一辈子，考虑考虑。
5: 老师，开始吧。
6: 哎，好，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啊，请慎重考虑决议事项。关于董事长的任免呢，我们将在现场以唱票的方式来公布决议结果。好，各位。
5: 这时，夏叔及时赶到。不好意思，还没开始投票吧？
4: 夏叔，你怎么来了？
5: 夏叔拿出一份委托书。
4: 各位股东们，各位高管们好，我叫夏叔，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受张兰女士的委托来替她投票。夏律师啊，张兰都给你交代了吧？
5: 放心吧，郝雨果先生，我会如实按照张兰女士的意愿投票的，她对协议的价格很满意。
4: 辛苦你了啊，请坐。
3: 好，那咱们投票开始。 郝磊担心自己必输无疑，还没等投票，他就提前离席。过了一会儿，夏叔投完票出来了，郝磊正站在楼梯口黯然神伤。
7: 为什么是你？我死我认命，可为什么偏偏是你把我投死的？
8: 我只能遵守委托人的意志。行，明白。董事长，我是当不上了。这段时间，你帮了我不少忙。我遵守诺言，我去劝一下大伯，让他把新城之后所有的法律业务都交给你。
7: 行，那就谢谢郝总了。
3: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4: 夏叔，董事会结束之后，我在新城待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之后估计也就离开京北了。
8: 我是想对你说，
3: 梁叔突然喜上眉梢的跑到郝磊的面前。
8: 小磊，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0: 你现在是真正的董事长了。
1: 怎么可能？张兰姐不是已经把票给我大伯了吗？
0: 是啊，我也听说他们已经谈妥了，可是不知道为……
2: 梁叔心情激动地望着夏叔。
0: 夏律师，是不是你？
4: 郝总，我说了，我只能遵守委托人的意志。张兰姐虽然出国了，但是她委托我投票给你。
0: 哎呀，夏律师，太谢谢你，谢谢你啊！我代表我们星城集团13823名员工向你表示感谢。你可是我们
2: 郝磊的大伯和三叔，气急败坏地走下了楼。
5: 应该是军人间的，有阴谋，这里面有阴谋，肯定有阴谋。
0: 小磊，你肯定好好谢谢夏律师。
6: 郝总，
0: 夏律师，他现在就跟我上去把事情办完。
6: 好，
4: 好，
0: 走走。
2: 看到股东们纷纷离场，梁叔赶紧拉着郝磊往会议室走。
0: 夏律师，谢谢啊。
2: 郝磊依依不舍地看着夏叔，心里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郝磊在众人的掌声中正式当上了集团董事长，站在门外的夏叔也感到无比欣慰，由衷地为他高兴。

0: 几天后，薛晓峰和罗英子来到看守所会见程硕。
1: 罗正义啊，你不一直都叫我陈无良吗？今天我终于被抓进来了，你应该高兴啊，怎么还进来帮我？哼，
2: 嗨，不是曾经有人跟我说过吗？赚谁的钱不是赚呀，所以我也想当一回钱串的。你在里面还挺好吧？
1: 好啊，你担心我啊？
3: 哎，二位啊，咱先聊正事儿吧，这叙旧的话出去再说呗。
2: 陈硕无罪是吧？
1: 当然了，你来的话还是有罪，那要你干嘛？
2: 我也看了全部的材料，我也会按照无罪辩，只是有两个地方。
1: 哪两个地方？
2: 第一点呢，就是合同约定中律师代收执行款，但是没有约定可以在回款中直接分配。
1: 这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明山这边不可能同意律师去直接分配支取回款，但是合同里边呢，对于律师的提成比例已经约定得特别明确了，同时还约定了在每一笔回款当中，律师都可以按比例得到分配。所以，我只是把我自己的钱支配出去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2: 那第二个就是关于那个共管账户。
1: 共管账户也没问题吧？所有的手续还有文件全都合法合规。这个虽然是在双方的意愿下建立的账户，但是一级、二级的优等权限都在我自己手里边。那他们当时没好好看文件，就在那儿咔咔就多盖了两个章，小怪怪他们自己吧。
2: 那我就没什么问题了。陈硕就是陈硕哈。对了，你那个小徒弟方瑞，他这两天也在帮找几个法学家，想就你这个案子开一个研讨会。
1: 孩子，实在孩子，罗英子啊，拜托你一件事啊，看我现在这样，还能不能从这儿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当律师了，我也不知道。
4: 那如果方瑞真的通过了司法考试，拿了从业资格证，让他进你们印花所好吗？拜托了。
0: 即便身陷囹圄，程硕还是挂念着朋友，这让罗英子十分动容。她深情地望着程硕，久久没有接话。
1: 你给个花儿行不行啊？
2: 胡说八道！谁的徒弟谁带啊？我的意思是，这研讨会开完，我觉得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就是一个合同纠纷，我判断大概率不会按照刑事案件处理的，所以你就在里面安心的等消息吧，啊？
1: 我一想着我可以在里边呼呼睡大觉，你在外边为我的事在那奔波，我就特别的安心。
0: 很快，京北法律学会组织召开了
5: 刑
0: 法
5: 事
0: 律
5: 活
0: 意
5: 动
0: 见
5: 中
0: 论
5: 的
0: 证
5: 犯罪
0: 会。
5: 非罪，首先
0: 罗英子
5: 要看
0: 带着准备充分的材料，和薛晓峰一起参加。
5: 牵一性。本案中呢，甲方在合同已有明确的约定的前提下，利用律师一审胜诉的工作成果，悍然违约，与对方私自达成和解。
6: 我是坚决的反对。
0: 法学专家们各抒己见，
6: 介入民事纠纷这种处理方式，这是对民事法律适用下呀交易公平和诚信原则的无情践踏。
5: 我特别想指出的是，近年来我们经常呢可以看到此类的案件发生，明明是经济纠纷，却偏偏要上升到刑事案件。
7: 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时点也很重要，如果被害人并未陷入失去民事救济的高度危险，那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侵占的目的。
8: 其实要论证是否构成侵占罪，要从非法占有目的之内涵与判断路径多角度综合论证。
0: 会上，罗英子接到了许卓的来电。
9: 许律师，什么事儿？
10: 你在哪里？
11: 事情没做完，为什么离开？我有事情找你。
10: 你先过来一趟。
0: 下午，在卓越律所里，许卓正在接受记者采访。
9: 沟通好了，一会儿直接开始就行。
12: 您对于法律的坚持真的是令人钦佩。许律师，那另一边的专家研讨会正在进行，您是否担心法律界专家们的声音与您的意见相左呢？
11: 我不担心，因为我相信法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如果合同的另一方公然的藐视法律，利用非法的手段去获取利益，那有什么法治可言？经济活动如何保证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
12: 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11: 也辛苦你们了。
12: 许律师，再见。
11: 再见。
0: 采访结束后，罗英泽也赶到了。
11: 进来吧。坐。
2: 站着说就行。
11: 听说你要代理陈硕的案子。
2: 已经代理了。
11: 不可以。
2: 为什么？
11: 你是我团队的成员，这存在利益冲突。
2: 我们所和你们所只是鼎鑫案上的合作，而鼎鑫案和明山案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1: 我再说一遍，你是我律师团队的成员，我是明山集团的代理人。
2: 错，我只是参与了以你为首的律师团队，而我和你们律所之间不是隶属关系，所以我们所接什么案子那是我们自己的自由。更何况你自己也说了，万和的案子已经正式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
11: 债权人会议没通过，这个案子就没结束。
2: 好，那我们所退出。
11: 你们现在要退出吗？
2: 是。
11: 如果现在退出，代理费你们一分都拿不到。
0: 许卓的厚颜无耻让罗英子感到无语。
2: 很难得许老师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突破我对你的想象。你等一下，我给我伙伴打一个电话。
0: 罗英子当着许卓的面拨通了手机。
2: 魏秋华，夏叔在吗？
13: 在呢。
2: 你稍等，我叫他。夏叔，打扰一下。
9: 杨老板，你先看啊，我过去一下。
13: 嗯，他过来了，你说。
2: 秋华，你把手机打开一下免提。我有件事儿需要公开的和你们讨论一下，我在许卓律师这里。
13: 好，打开了。
9: 罗杰，我在呢。
2: 秋华，夏叔，因为我代理了陈硕的案件，所以许卓律师提出来，如果我必须代理，那只能退出鼎鑫的律师团队，而且因为是我主动退出的，所以代理费我们一分都拿不到，等同于我们白白工作了半年。那如果退出的话，你们同意吗？
13: 退出就退出吧，不给钱就不给钱吧。
2: 夏叔呢？
9: 一分钱都不给啊！哎，行行行，你俩都同意了，我能不同意吗？我过去了。
2: 好，那我挂了。
13: 哎，英子，慢着。既然咱们已经退出了，那咱们跟许律师正式签一份协议吧。从即刻起，双方的权利义务消灭。
0: 挂了电话。罗英子毫不退让，他犀利的目光直视许卓。
2: 听见了吧？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放弃，因为我们不会像你一样把利益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这个案子最大价值其实是我们带来的，你比谁都清楚。如果没有我们，你也得不到这个案子。你许卓什么都不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63集，导演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

0: 菜。
1: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4集。许卓从抽屉里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解除协议。
3: 解除合作协议，只要在上面签上名字，协议就生效了。
2: 罗英子仔细翻看着，
4: 双方的权利义务消灭，服了。
5: 还得是你啊，徐老师。
3: 英子，
2: 罗英子爽快地签了字。
3: 你和陈硕不一样，他是肯定要进去的。你愿意为他牺牲你自己吗？还是你觉得以后在法庭上我会对你手下留情？
2: 罗英子愤怒地把协议扔给许卓，然后摔门而去。和许卓彻底翻脸之后，罗英子畅快淋漓地开车离去。他在车里想起了程硕说的话，顿时倍感温暖。
6: 英子，有你在我就安心，很安心。
2: 晚上，英华律所的三位合伙人在酒吧里聊着。
4: 你都没看见当时许卓那副嘴脸，那头都快气炸了。
7: 哎呦，几百万买一痛快，真贵啊！哎，早知道我也去围观一下了。
4: 一点都不贵，这几百万能把你罗姐眼睛治好了，值了。你们真的不怪我呀？谢谢你们啊，我都快哭了。
8: 哦，别别别，您这演偶像剧呢。哎，英子，那解除协议签了没有？
4: 嗯。签了呀，哎，还说呢，都不用我起草，人家直接准备好一份，白白浪费我们几个月的劳动。这个徐小人，
8: 那协议呢？给我看看。
4: 哦。
2: 罗英子从包里拿出了协议，心思缜密的秋华接过来仔细翻阅着。
4: 行吧。
8: 哦，完了，
4: 什么完了？怎么就完了？为什么完了？不是按照你说什么即刻起双方什么权利义务消灭吗？这不上面都体现了吗？
8: 没毛病啊，逗你玩呢。
4: 要吓死我！哎，而且我跟你说特逗，就你说的这个都不是我让他贴上去的，人家在上面已经体现好了。这徐小人就生怕下一秒咱们反悔管他要钱。
8: 嗯。
2: 此时夏叔接到了一条信息。
7: 完了，
4: 不是你怎么也完了？
7: 我刚收到邮件，是咱们委托那个加乐德公司发过来的。
8: 嗯，说什么了？
7: 这邮件上说，万老板的女儿在非洲购买了一船贵金属，然后正往中国运呢。突然听说万和破产的消息，马上就让停下了，现在在公海上飘着呢。他们调查这一船贵金属，3亿美金。
4: 这消息确定吗？
7: 他们办事很靠谱的，都是了解清楚了才告诉我们。
4: 许卓已经跟我们解除协议了，所以我们不代理顶薪了。
8: 我们对他们没有了任何义务，而且从始至终我们也没跟顶薪签过合同，
4: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拿着自己花钱买的消息告知他们。
2: 三人都暗自庆幸，举杯畅饮。
4: 完喽，
8: 完喽，
4: 真完喽！
2: 第二天，许卓来到公安局。
0: 赵警官。

0: 这个案子怎么说撤就撤了呢？哪里不符合移送条件了？徐律师，不管是权威专家还是我们局里，都对此案呢进行了一个认真的讨论，结果是一致的，就是此案属于是经济活动中的合同纠纷。被告人的行为并不在刑法的判定范畴，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强调保护经济发展，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我们也是依法办案。
1: 所以才决定刑事撤案。如果你们有异议的话，可以继续的提起民事诉讼。
2: 现在讲法律了。当年我那两起案子，怎么没人讲法律啊？
0: 徐律师，如果不讲法律的话，你可能现在在里边服刑呢。
1: 好，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纠纷。
2: 许卓返回了律所，孙明山已在办公室里等候。
3: 孙总，您先喝点水。
4: 谢谢。
3: 孙总，徐律师，您好，您好，您好。坐。那个案子通知我们撤了，
2: 是撤了。
3: 我没想到对方能力还这么大，所以找你们来商量一下。
4: 许律啊，依我看。 撤就撤了，本来呢我也没想着把陈硕送进监狱里去，就是为了争口气，把这高的离谱的律师费给他打下来。现在呢不打刑事了也好，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打这个合同纠纷，逼着陈硕呀给咱们签一份补充协议，别再漫天要价就行了吧。
2: 许卓眉头紧锁，没有回应。
3: 您的策略我也理解。 您是想先让陈硕进去，给这个薛律师来点压力，逼着他们呢把这个查封的账号解了，或者是30天之内不起诉，这样查封账号自然也就解了。可是我实在是觉得，刚打完官司就把自己的律师送进监狱，名声实在是不好听。<笑>
2: 许卓突然火冒三丈：“
5: 你就这点出息？”
3: 啊？
2: 我说你们是不是出卖自己的律师上瘾了？先前出卖陈硕，现在要出卖我，这从何说起啊？我还没要撤呢，你们想撤？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没输过，哪怕是两次被人打到牢里，我也没输过。这次也不能输。这个案子必须要刑事打。
3: 可是公安已经撤了，
2: 撤的是刑事案件，没人让我们撤自诉，我们现在提的是刑事自诉，我们向法院。 控告陈硕侵占罪，一定要把他打进去，让他接受教训，他才会对剩下的钱死心。
3: 孙总，你把案子委托给我，就一切听我的，好吗？那好吧。
6: 罗英子办完事，回到了律所里。淑华，哎，英子，都准备好了。
7: 太感谢你了，那走了啊。哎，陈硕他毕竟进去了，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好好安抚一下他啊。
6: 放心吧，我打。罗英子刚要走，夏叔匆匆赶来。啊，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就在10分钟之前，许卓已经带李明山集团向陈律师提出刑事自诉，看来不把陈律师送进监狱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7: 你这消息保真吗？谁跟你说的？
6: 当然是真的，我和许卓的助理是好朋友。
7: 那个张律师，有你的呀，夏叔啊！哎，我真得走了，
6: 好好走啊走，路上慢点。
7: 哎哎，罗英子离开后，秋华打趣的夏叔：“
8: 哎，夏叔，你什么时候跟这个张律师成为好朋友的？”
9: 我之前不是在卓越所工作过几天吗？就那时候，可以啊。我跟罗英子在那上了几个月的班，也没跟他成为好朋友啊。看来这位张律师也把我们夏叔当成傻白甜了。
10: 徐晓峰和方瑞在京北看守所门口聊着。
11: 你说也真是，这么关键的时候，这罗律师怎么不来啊？我们一会儿师傅出来看着，多伤心。
10: 你什么时候看出来你师傅对罗律师有意思？
9: 哎呦，我看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10: 你要我说，师傅确实也太惨了。
0: 女生就不能这么追啊？那萝莉丝都给师傅拿捏的死了。
1: 你别说，你这岁数不大啊，感情方面还挺有心思的。
0: 头两年光玩呢，谈两段恋爱，总结出来。
2: 这时，程硕从看守所里出来了。程硕激动不已地抱住了两位好兄弟。
3: 你们没受苦吧？
4: 受什么苦啊？吃得好，睡得好，出来反而不习惯了。
0: 快等一等，等一等！
4: 不，这什么呀？这是
1: 柚子叶
4: 啊，柚子叶啊。那你们没准备个火盆什么，让我抱一下，抱一下。
1: 去就会去。
2: 程硕环视四周，没见到罗英子的身影，他的眼里有掩饰不住的失落。
0: 行了，别看了，就我俩来了。罗律师没来，
4: 谁问他了？我是怕有人报复，我得提高警惕。
1: 走走走，上车。
0: 走走走走。
2: 三人正要上车之时，罗英子开着车姗姗来迟。
1: 主角都是压轴出马。
2: 徐小峰和程硕相视一笑。
4: 哥们儿有点魅力吧？
1: 太有魅力。
2: 罗英子抱着一束鲜花下了车。哟，
1: 拿着花儿呢。
4: 去啊。
2: 程硕眉开眼笑地走向罗英子。
5: 超市买鸡蛋送呢，家里也没地方搁，便宜了。
4: 买的金鸡蛋，这还送花？罗律师，
5: 哎，
4: 程硕交给你了啊，我跟方瑞上车等着，我们先走啊。
5: 那个薛律，小方，正好我有件事儿，还需要你们俩帮我见证一下。
2: 罗英子从口袋里拿出两份协议。
5: 两份协议看好了，签一下，那里面的不算数，这才是正式的。
4: 代理协议啊？
5: 嗯。
4: 100万。哎，现在公安机关已经撤案了，我还欠他干嘛？没用，拿回去。
5: 公安机关是撤案了，许卓那边的刑事自诉还在法院里面。你要是现在不签，将来反悔了，那就不是这价了。
4: 100万不多，要我马上就跟人签了。
5: 你看薛律师说的多对。
4: 都是朋友啊，这。
2: 罗英子假装生气的往回走。
4: 10万行不行？80万。没笔啊，怎么签呢？
2: 罗英子从车里拿出一支笔，徐小峰拍了拍程硕。
4: 去吧去吧去吧，
1: 我就是被他下降头，
6: 卤水点豆腐。
2: 程硕当即签了约。
5: 记着啊，你欠我100万，现在呢跟我回一趟我们所里。
4: 好，我来坐你车，不用再加钱了吧，债主。
5: 这回就便宜你一回吧，免费。
2: 回程的途中，程硕一直含情脉脉地望着罗英子。
5: 不是你老盯着我干嘛呀？盯着我能胜诉是怎么着？许卓的刑事自诉你怎么想的？
4: 啊，嗨，有你在我还想什么呀？我想的话，那这100万不白花了。
5: 陈叔，你能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吗？我问你，之前都一直好好的，怎么现在谁说都油盐不进了？一直觉得你是属耗子，大船沉了你第一个先溜。你这回怎么了？你判断危险能力跑哪儿去了？失灵了？他老一直提醒我要小心许卓呢，自己怎么被他给算进去了？
4: 我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啊？
5: 因为我什么呀？你说清楚了。
4: 因为你喜欢裴多菲，我就想当一回裴多菲，我想硬气一次，明白了吗？
2: 罗英子赌气的在路边停下了车，一直跟随他们的方瑞也不得不把车停下。
0: 下车了。
2: 只见罗英子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4: 怎么了？刚才好好的呢。问你呢，怎么了？
5: 程部长，你有没有心？不是我让你关心是吧？
2: 车里的徐小峰和方瑞很纳闷。
0: 那怎么吵起来了？
6: 没事，爬过去。
2: 罗英子站在程硕面前，发泄着内心的委屈。
5: 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天我起早贪黑的为你的事跑了多少趟？你知不知道我有，我没有多担心你啊？
7: 现在你还倒打一耙，你怪上我了。你这话说出去听听，你对得起谁呀、啊、你？你什么呀？你平时不是挺能狡辩的吗？现在怎么不贫了？变哑巴了？我就应该不管你，让你在里面关一辈子。
2: 程硕备受感动，他情不自禁地一把抱住了罗英子。
4: 罗英子，我真的喜欢你，你别再骗自己了。
2: 罗英子措手不及，满脸通红地挣脱了程硕的怀抱。
7: 程无良，你别得寸进尺啊你！还有，以后你少跟我提那裴罗非。
2: 程硕再次拥抱住罗英子，两人深情拥吻。徐晓峰见状，悄悄推了推方瑞，
1: 走吧。
4: 哎呀，等等，阿嫂，我就喜欢你这小气儿，就是喜欢。那
2: 一片间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程硕和罗英子终于走到了一起，两人久久没有分开。

0: 夜幕降临，夏叔还在律所里加班，郝磊则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夏叔玩心大起，弄醒了他。
1: 玩够了吧？
2: 是你先打呼噜打扰我工作的。郝总，你都已经当上董事长了，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了，总不会还失眠吧？怎么还是老来我这沙发上蹭睡啊？
1: 这样，我把新城未来3年的长发业务都包给你，总有资格来这儿睡沙发了吧？
2: 我才不信，又给我挖坑。
1: 我才不给你挖坑呢，合同你起草，一个字我都不改。
2: 这可是3年啊，合同我来起草。这要是真的，别说睡沙发了，你和沙发结婚我都不拦着。
1: 明天你就带着合同跟我去公司。
0: 夏叔拿出手机开始录音。
2: 不行，口说无凭，我录音，你再说一遍。
0: 郝磊的表情突然认真起来。
1: 夏叔，我喜欢你。
2: 不是说这个，你好好说。
1: 夏叔，做我女朋友吧。
2: 不对，你应该说郝磊把星辰矿业3年的长发业务都包给夏叔律师。
1: 夏叔律师，跟我谈恋爱吧。
2: 你到底说不说？
0: 郝磊牵起夏叔的手，
1: 你先答应我再说。
2: 郝总，你这是敲诈，是勒索。
1: 那又怎么样？你乐意就好。
0: 郝磊把夏叔紧紧搂在怀里，夏叔心花怒放，回抱住了郝磊。
2: 骗子。
0: 两人一起回忆着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这一切历历在目。
2: 这不都是为了郝总你吗？

0: 你的仇了。郝磊，84万外加差旅费，你给不给？
1: 不给，我要你接着帮我讨债。
0: 滚！姐不伺候了。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当个股东不行吗？
2: 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了。
0: 可是我爸的事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3: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你现在是真正的董事长了。

0: 天色很晚，张全全才回到家里。
1: 回来了，你今儿回来真挺早的。
2: 早吗？不都九点了还早？
1: 都九点了。
2: 嗯。
1: 哎呀，这一忙都忘了时间了。哎呀。
2: 你吃饭了吗？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饿不饿？我给你下碗面去。
1: 不用了，单位吃过了。我这一天的事儿实在太多了。
2: 你们单位不是一直都挺清闲的吗？怎么突然这么忙啊？
1: 我这不是当上科长了吗？现在跟以前真不一样了。以前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呢，手底有几个兵，你总共你得管的。
2: 你们科总共有几个兵啊？你数数我听听。
1: 有几个也有人管呢。哎呀，哎，老婆，我觉得现在大学生跟咱那会儿真的不一样。
2: 嗯，
1: 你就说我们单位那小魏啊，哎呀，你看吧，哎，都要工作了。
2: 你说我听着呢，小魏怎么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64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三楼。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节气处在梅雨季节，降水最多，常出现暴雨，是防汛抗灾最紧张的时期。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29号至30号还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FM93.3。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又或者是正在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伴随着六月徐徐升温的暖风，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约而至了。刚刚落幕的高考也为无数少年的青葱岁月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每一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暖暖的风当中传来了栀子花、茉莉花的香味，然后就会一下子思绪被拉回到青春的时刻。那考场落笔收卷，教室收拾行囊，离别不舍，还有奔赴前路的期许，都会交织在整个盛夏当中。总有那么几首老歌藏着一代人的校园回忆，听见前奏的时候，就会瞬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试卷，还有结伴追逐晚霞的少年时光。前两天有一天大风天在下雨，我还跟朋友聊到，说只有成年人会觉得下雨之后会给路途带来不便，上下班可能会稍稍的堵车一些，但是好像少年时期每一次到了这样的天气的时候，特别的兴奋，然后躲在教室里面写卷子呀，然后上课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安全感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也顺着六月毕业的一个温柔氛围，用怀旧金曲回望青春，也送给即将挥手告别校园要

奔赴崭新人生的每一位毕业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让音乐响起，一同在旋律里重温滚烫的青春。第一首歌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然后那个时候就成功的捧红了F4，成为了风靡亚洲的现象级男团。而他的经纪公司呢，就叫做可米睿智。所以尝到这个甜头之后，他们在第二年就立刻打造了第二个男团，其实就是想复制 F4的成功。 但是时至今日，到了2026年，就已经清晰可见了F4还在红火着啊！但是可米小子已经不知所踪了。但是呢，他们至少给青春时代的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美好的歌曲。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真的脑海中都会有自己上初中、上高中的那个样子哈。当然了，在那个时候印象更深刻的就是放学的时候，每一次放学都要等上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回家。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高二要分班。 分班之后呢，高一的好朋友就会分到不同的班级。那个时候晚自习下了课之后，我都会在走廊或者是在学校门口等着自己的好闺蜜们，然后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 回家的路上会有咕咕叫的肚子，然后路边会有很香很香的烧烤味儿，又会有一段呢会混杂着晚风的那种花香，真的这些都是青春当中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分享这首好歌，来自周杰伦杨瑞带的《等你下课》。

高考的前夕，我们总是盼着快一点毕业，可是真正的走出校门才明白，那个趴在窗台等人下课的盛夏就再也回不去了。恰逢毕业季，无数考生告别教室，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心意，连同着三年寒窗的汗水定格在了六月，所以也让我们把年少遗憾留在校园，带着期许奔赴人生的前路。当然听完了青涩的歌曲啊，接下来这一首老狼的《同桌的你》就瞬间会把思绪拉回到课桌相连的同窗岁月。当然后来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开始单人独坐啊，但是想起同座位，我想每个人心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记忆深刻的人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也伴随着六月的毕业季，和大家聊一聊青春时光里那些记忆深刻的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老狼的《同桌的你》，每一次听到感觉已经漫步在了大树很高的校园当中，然后那个阳光会透着树叶层层叠叠的折射下来，然后路边会有男同学骑着自行车过去，又或者是女生们结伴要去买水果，要去上课。多年之后，你是不是还能想起自己毕业的最后一天做了什么呢？我记得高中高考之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拿着那个高考的成绩单回家，但是那一天已经有很多同学把头发染了，头发烫了，甚至第一次尝试穿了高跟鞋。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天，因为大学的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嘛，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一天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了，所以那一天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在学校门口接大家去机场去车站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也都一直在那说，哎呀不要哭了呀，以后还可以见面的，印象很深刻。然后当时我在南京嘛，我从南京回来的高铁上，我在那个厕所里面突然变成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就开始大哭，出来之后发现旁边都是在哭的毕业生们，就大家拿着行李，突然不知道是离开了熟悉的校园生活，为自己的未来而忐忑，还是离开了亲爱的同学，为这份感情而伤感，又或者是面对未来未知的人生，有一点期许，有一点担心。所以过了很多年之后，想起那一天，我还是能够感同身受那一天青春里的自己。所以有时候这样青春的歌曲真的可以帮我们无时无刻的随时随地的想起青春的模样，也愿大家纵使山水相隔，也能够记得同桌陪伴，记得同学陪伴的滚烫年华，带着同窗的祝福奔赴人生的每一程山海。当然啦，在青春当中，除了同学同桌之外，还有一个亦敌亦友的人，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告别同窗情谊，听妈妈的话，把视线从校园拉回默默守候的家人。在高考的背后，除了埋头苦学的学子，还有日夜操劳的父母。整个备考周期啊，妈妈会早起准备三餐，深夜等候下晚自习回家的孩子，默默地包揽所有的琐碎，只为了让大家安心地冲刺。年少备考的时候，总是会嫌父母很唠叨，然后厌烦，一遍遍地叮嘱学习。等到走出考场，毕业离校的时候，尤其是独自在外求学，才会读懂藏在唠叨里面的牵挂。所以周杰伦呢，写下这一首歌，也是感念父母的养育陪伴，也劝诫年少的我们要体谅亲情。六月毕业，既是学业阶段性的收尾，也是孩子迈向独立的起点。告别校园的同时，别忘了回头看一看身后默默付出的家人。那即将奔赴大学的毕业生，往后呢，要多抽时间去陪伴家人，把年少不懂的感恩化作往后日常里面细碎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就放缓心绪，在爱的代价温柔的曲调当中，也和大家聊一聊属于自己大学毕业的记忆啊。这首歌其实对我而言也是挺特殊的，就当年大学毕业晚会的压轴的一个曲目。晚会临近尾声的时候，热闹渐渐的散去，平日里面严肃的专业课老师辅导员一起走上了舞台，没有精致的编排，然后就肩并肩地唱了这一首《爱的代价》。当时我们坐在台下，听到那个歌词就情绪瞬间的翻涌，四年朝夕相伴的画面扑面而来，就一瞬间有点百感交集。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分别想起的是人生当中的哪一幕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宗盛《爱的代价》。

一晃多年，每当前奏响起，依旧会瞬间拉回到那个盛夏的夜晚。那长大之后也慢慢地读懂了歌词，原来成长的代价就是一次一次和校园、和师长、和挚友去挥手告别。也把这首歌呢唱给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们，感恩大学路上引路的师长，带着校园里面的收获的温暖还有教诲，从容奔赴往后的人生。当然在镇江有很多江大、江科大等等一些学校的学子们也将离开这座城市了，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你们可以多回镇江来看一看。感谢你们把青春年少的时光留在了这一座城市，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活力。接下来听到光良和曹格的这一首《少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4: 这就对了。
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6: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7: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6: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
10: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六月的热浪裹挟着栀子花香，高考落幕，毕业钟声响起，又一届学子收拾书本告别了校园。试卷叠起的日夜，课间打闹的朝夕，和家人之间细碎的牵挂，全都浓缩在一首首老歌当中。本期节目伴随着十首青春金曲，回望我们滚烫的学生时代，聊一聊考场与离别，懵懂与成长。接下来听到何炅的这一首《栀子花开》。

六月恰逢栀子花盛放，何炅的《栀子花开》堪称是毕业季专属的背景歌曲了。洁白芬芳的栀子花恰好对应了干净纯粹的校园青春，花开之时便是离别之日。那校园小路旁的栀子花树也见证着三年的寒窗， 见证着考前的挑灯夜读，也见证着毕业时的相拥落泪。从前总在栀子花下聊天散步，转眼就要挥手告别母校。那这首歌轻快又带着淡淡的离愁，很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上面都会一起去唱这一首歌啊，也是祝愿本届的毕业生带着栀子花的美好寓意，前程繁花似锦，在新的旅途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依旧是老青春人们，也就是80后甚至70后听到的一首歌了，来自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

栀子花的余香还未散去，林志颖17岁的雨季带我们重回到了17岁的青葱年华。那17岁呢，正是背着高考的年纪，懵懂青涩，怀揣着天马行空的梦想，一边呢被试卷困扰着，一边呢又悄悄地畅想着大学的生活啊。 雨季呢，就是这样，既有绵绵阴雨的烦恼，也有雨后晴空的惊喜。正如高三的岁月，有模考失利的低落，但是也有突破瓶颈的欣喜啊。那17岁的烦恼很小，无非就是考试、友谊，还有懵懂的心事，但是却是以后再也复刻不了的时光。每年的6月，一批批的学子告别17岁，告别高三，迈入到成年人的世界。 岁月匆匆，当年哼着这些歌的少年早已经慢慢的长大了，也希望每一个人，无论是不是在青春的雨季花季中，我们都能够不惧前路风雨，稳步前行。接下来，让我们欢快一点，听到郭采洁的这一首《我的未来是》。

节目的尾声，郭采洁《我的未来》是为整场毕业季的曲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前面几首歌是回望了同桌亲情、年少遗憾，而这一首歌呢，是写给毕业生奔赴未来的宣言。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广阔世界的起点。告别了校园，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未来由自己亲手去书写。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节气处在梅雨季节，降水最多，常出现暴雨，是防汛抗灾最紧张的时期。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29号至30号还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2: 好啊，那谢了。
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3: 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7: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6: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8: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9: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0: 回来了。
11: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2: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

0: 时间是傍晚的5:04，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久违的那个男人，我又回来了。各位好，我是周浩。
1: 你说如果我刚刚不搭你的腔，会不会有很多的听众以为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是轮流主持人上岗？
0: 有可能
1: 上岗。
0: 你又消失了是吧？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说实话，关于我消失的这几个星期啊，我知道坊间的传言有很多。有说我升职了离开了主持岗位的，有说我成功进军演艺圈的，
1: 这都是极个别，绝大多数的这个说法是你被辞退了下岗了。
0: 也有说我中了彩票的。我跟你说，面对种种谣言啊，只能说我感到非常的气愤，真的太不像话了。你说这些谣言要是真的该多好呢。
1: 我觉得这些谣言十有八九是你自己放出来的。几周的时间不见了，我只能说啊，有一些人相见不如怀念，见面真不如不见。
0: 开玩笑，你继续自己做、啊、
1: 还是非常怀念周老师的。
0: 是，说实话啊，这个我知道各位啊、很想我，我也很想你们啊、这个大家也过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快乐的这个端午假期哈、
1: 是，
0: 假期就这么结束了、假期结束之后呢，很多人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假期过得怎么样？快乐吗？要问这个假期快乐吗？乐先不说哈、反正快在我这儿还是挺快的啊。
1: 是，三天的假期那真的是咻一声就过了。
0: 是啊，
1: 每个人对于假期的期待都是不同的，有一些人呢是为了好好的玩乐，有一些人呢是为了充分的休息。我呢，我原本是想趁着假期调整一下自己混乱的作息的、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哈。现在呢，我是标准的英国伦敦作息。顺便提一句，现在这个点对于我来说算是熬夜下班了。
0: 真的，今天感动文管一定有你啊、恭喜你终于洋气了一把啊，也算是和国际接轨了。可能有不少朋友觉得啊，这个假期真的太短了，三天哈、而且放的天数呢也不多。没关系哈、我们不看数量，我们要看重质量。
1: 是，
0: 我这个假期呢，我说实话过得虽然这个假期短，但是十分充实，而且呢我过得非常有规律哈。每天我睡累了玩会儿手机、玩手机玩累了呢继续睡，睡醒了我继续玩手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规律。
1: 你算

0: 说非常规律，但是略显单调了哈、没有任何的节奏变化。如果是一首歌，该有多无聊
1: 啊？是吗？
0: 我跟你不一样，我的假期安排呢，真的是非常的疏密有序，张弛有度。具体来说，就是5%的时间我在享受假期，包括躺着呀、刷手机，以及躺着刷手机。而剩下的95%的时间，我焦虑的大脑就在计算假期还剩多久。
1: 真的是张弛有度呢啊！
0: 然后呢，从昨天开始，我就开启了假期结束的倒计时，时间每过一分钟，我就感觉我的活力就消失了一点。直到现在，本人的状态是灵魂还在外面浪着，只剩下了一具美丽的躯壳在直播台前坐着。
1: 你不要以为悄咪咪的把美丽加进去我就不戳穿你啊。当然这个假期虽然短，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就是选择啊、走出家门去走走看看哈。
0: 对，毕竟每一个假期都很珍贵哈。
1: 是啊，6月21号飞猪发布了2026端午假期出游快报，数据显示呢，消费者的品质旅行偏好很明显哈，人均预订金额同比去年增长了16%，中国境内酒店夜间的这个同比增长呢是30%以上哈。避暑游、草原游等等成为了热门主题，西北、东北目的地增速领跑全国。那今年端午期间呢，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成都、深圳、南京、武汉、西安等等依旧是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此外呢，端午假期传统文化体验游呢热度不减哈、包粽子啊、编织五彩绳啊、观看龙舟赛、制作非遗香囊等等民俗活动也成为了很多游客

0: 增长近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是热门的目的地了。
1: 其实每一个假期都可以用简单的几个字概括，那就是全民在旅游，到处都是人了。
0: 是的啊，
1: 建议大家对整个端午假期手机定位都没有变过的人，比如说我，多一点关爱，
0: 是吗？
1: 因为我们把景区的位置啊、道路资源更多的让给了其他人，这是一种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精神呐、
0: 啊。真会给自己贴金了。我是想问一句，你是不想出去玩吗？你应该感谢贫穷让你的精神境界再上新台阶。
1: 也并没有，因为贫穷我的精神境界也更贫瘠了。
0: 但凡口袋里面我觉得你要是有三瓜两枣啊，你也不会这么有境界啊。
1: 我跟你说，我但凡住在珠峰恒顺里，我宅就宅得更心安理得了，
0: 是吧？
1: 这个珠峰恒顺里可能很多人去过啊，都会觉得它房子的质量真的非常好哈。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倾力打造，珠峰出品，恒顺一生，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深的敬畏了。
0: 没错哈，说到这珠峰恒顺里啊，它真的是地理位置很好，项目聚首呢主城心、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呢环伺左右，繁华和静谧从容切换哈。约1.14超低的容积率，一星两轴6元立体园林画卷，将近有700平米的下沉式会所，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长成了各位想要的模样哈。实景样板示范区呢，现在诚邀各位亲临品鉴。珠峰恒顺里，静候归家人。各位可以咨询一下热线0511-8085-5666，8085-5666。
1: 当然，即便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假期跟我一样没有出门旅行，但是我们也拥有很多的其他的娱乐方式，比如说看电影哈。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6月21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7:36，2026年中国内地电影端午档期的总票房已经达到了3.9亿人民币。玩具总动员5、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火车云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分别排在了票房的前5名。另外呢，根据数据显示，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也已经突破了10亿，其中呢总出票2751.08万张，放映总场次是854.25万场。
0: 是的，说到这个电影啊，一部好电影真的不仅能够打动人心，还能够带动当地的一些旅游哈。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今年端午假期依然表现非常抢眼的给阿嬷的情书哈，
1: 是
0: 这样一部电影让这个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呢走进大众的视野。而8月8号，咱们的主持人赵丽将带着大家前往美丽的潮汕，重走电影拍摄的路线哈，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那么乘轮渡哈，会感受剧中的这个深情啊，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
1: 是的，我们这一次呢是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哈，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这个跟给阿嬷的情书重叠度非常之高。如果各位对这次行程感兴趣，也都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0: 是的，时间是傍晚的5:11，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徐佳莹的《身骑白马》。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您所拨打的电话
0: 可恶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0: 间是傍晚的5:16，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啊，这个假期啊，很多人觉得很幸福，对吧？这个上不上班呢，也当然也很幸福啊，有班上就不错了啊。我觉得幸福的人生都是相似的，比如说啊，假期、休息、旅游、美食，
1: 难道没有上班吗？
0: 上班不幸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幸，比如说假期你要加班啦，假期结束之后呢要早起上班，还碰到下雨，以及上班路上还堵车。各位你到底中了几个呢？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就是平时很多人都告诉你说睡眠要充足，要早睡早起对身体好，
0: 是，
1: 但是呢你平时上班吧，晚上11点睡，早上7点起，每天睡8个小时还是头晕脑胀的，四肢乏力的，面露菜色的。但一到假期凌晨2点睡，早上7点就能爬起来嗨，一天只睡5个小时，但是依然是神清气爽，红光满面。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各位有没有想过
0: 啊？什么问题？
1: 假期真的养人啊，朋友们。
0: 我也觉得啊，告诉各位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啊，随着端午假期的结束呢，之后的整整3个月，咱们都没有法定假日了啊。
1: 这是好消息吗？
0: 下一个假期呢是9月25号的中秋节。喜欢上班的朋友们，这3个月你们有福了啊。
1: 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跟我们有一样的情绪，每一个假期结束之后，我们都会嫌弃这个假期很短，
0: 太短。
1: 要说还是我朋友会安慰人哈，他就劝我说，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幸福呢是在于对比的。你觉得假期很短，那你想想还有加班的呢。
0: 真的啊，
1: 你觉得假期在家被父母数落很闹心，那你想想还有加班的呢。
0: 真的啊，
1: 你觉得假期因为没钱哪儿都去不了很无聊，那你想想还有
0: 加
1: 班
0: 的
1: 呢。
0: 真的
1: 啊，听完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啊，但是心情并没有好一点点，因为我就是那个加班的。
0: 哎，真的是啊，要说心情不好啊，我觉得可能最近呢就是韶阳学院啊这个水果店里买过水果的朋友可能心情也不会很好，因为呢出了一个新闻哈，九派新闻的消息呢，前两天有很多网友呢发视频说韶阳学院内一个水果店的员工啊用嘴给水果喷水。这个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呢，在一家水果店里面，一名男子双手举着水盆，连续多次用嘴吸水之后，再把水呢用嘴喷到水果上啊。据了解，涉事行为是店内的临时员工所为啊，店主已经报警了，称呢会清理店内水果，并向所有的顾客道歉。随后呢，韶阳学院发布情况回复称，经过初步核查，这个水果店确实存在违规经营问题，市场监管局呢已经对水果店全部水果抽样检测，并且下架封存，对涉事水果店采取了关停措施。目前呢，各部门正在联合开展调查工作，对涉事水果店经营者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一个处罚哈。
1: 这是要跟顾客相濡以沫呀，这是没把顾客当外人啊。
0: 真的
1: 还是把我当外人吧。
0: 真的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保持一点边界感比较好啊。
1: 对，确实很多时候边界感还是很重要的，要稍微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0: 是，
1: 比如说前两天就有一名户外主播因为在南宁雍江边民生广场直播唱歌被投诉了，原因呢是他唱歌严重走调，被现场的市民投诉精神折磨并报警。其实说实在的，节目之前我们是很想让大家听一听那个歌声的，但我点进去听了一下，实在听不下去，确实走调很严重啊。
0: 真的，不要让大家来受这个折磨了。
1: 涉事主播回应说，民警到场之后要求他降低音量，没有做处罚。这个主播的账号标签是音乐制作人，梦想是拯救华语乐坛。我知道现在华语乐坛被很多人诟病，但是罪不至死。
0: 他拯救好像有点哈，
1: 开玩笑哈。据了解呢，这个民生广场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休闲场所，现在呢也成为了很多主播唱野 K 和直播的聚集地。有市民表示说，唱歌好听的还行，但有一些主播唱的太难听，很多人都是捂着耳朵就走。南宁西乡塘公安分局回应说，每天晚上10点之前是不限制户外直播唱歌的，但是呢音量不能超标，接到投诉会劝阻，10点之后是禁止这一类活动，巡逻发现会劝离和警告，屡劝不改会依法处罚。
0: 是的，说真的哈，原本我以为广场嘛，也不是休息时间，唱唱歌也不至于投诉吧，还报警。
1: 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跟你是一样的，
0: 听完我想说太至于了，赶紧让他把小嘴巴闭起来。
1: 听完这位主播的歌声，我也体会到了那句话的含金量啊，虽然很老土，但是很有用。有一些人唱歌要钱，有些人唱歌
0: 要
1: 命啊。
0: 真的
1: 可以想象，有些人可能本来心情就不好，想到广场上去走一走散散心，结果呢听到了这个歌声心情更郁闷了。
0: 真的，对于心情不好啊，说实话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疏解方法哈。我有一个妙招，就是购物，如果价格划算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效果疗效加倍。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款大牌的福利哈， C KK 短袖 T 恤，让各位不用花高价啊，可以说是花平民价格，轻松穿出高级格调感啊。今天呢，我们频率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送福利，专柜价499元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169元，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一件啊，一共上架了9个款式哈，多种颜色供大家选择，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正肩版和窄版呢 S 到 5XL 全都有啊，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是 S 码到 3XL 码，80到195斤都能够穿，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限时限量福利哈，每款只有100件，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那拼手速下单哈，添加客服微信，每笔订单还能够再减掉5元。
1: CK 的版型呢是专门给咱们普通人的身材设计的哈，不挑人，正肩的版型非常的利落显瘦，能够修饰我们的溜肩啊、窄肩啊、圆肩的问题，上身之后非常的挺拔。宽松版自带高级松弛感，日常活动不受限，抬手弯腰久坐都非常的舒适自在。窄版呢精致有型，对于自己身材很有自信的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版型。三种版型都能够完美的藏住我们身材的一些小缺点，怎么穿都不会出错，面料是非常的软糯细腻的，透气又吸汗，哪怕是这样的夏天高温穿上都清爽不黏腻，而且呢耐穿耐磨，多次水洗之后依然是版型不走样，质感不打折。
0: 是的，这个 CK 短袖啊，款式多到各位可以挑花眼哈，轻松穿出高级感，喜欢简约风格的你就选交叠印花经典款，正肩版型穿上立马挺拔有型，通勤搭直筒裤或者是高腰半身裙哈，正式又不死板，见客户开例会刚好合适，休闲逛街搭牛仔裤配小白鞋哈，清爽又自在，喜欢慵懒松弛感的你就选那个渐变字宽松款，那落肩设计包容度超强，短途旅游搭上工装裤行动自由没有束缚，喜欢低调轻奢感的啊，就选镂空字母款，常规窄版利落修身，胸前的镂空 CK 标志呢辨识度非常高，搭直筒裤啊、休闲短裤啊、针织裙都恰到好处，还有字母印花款、经典大牌款、温柔治愈款等等等等，日常出门呢穿搭啊非常的随性又时髦，通勤穿简约干练，不管是居家休闲啊、情侣出游、逛街打卡，各种场景都能够完美适配，彻底告别啊穿搭焦虑了。
1: 是的，我们今天也联合了 CK 品牌给各位送福利哈，专柜价499元的短袖，我们现在下单只要169元，不到3折就能够入手哈，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9个款式，正肩版、宽松版、窄版都有，多种颜色，这个多种颜色供各位选择，正肩版和窄版从 S 码到 5XL 码全都有，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而宽松版呢是 S 码到 3XL 码，80斤到195斤都能穿，如果说你想买2件一起付款还能够再减10块钱，组合入手更划算哈，每一款只有100元，各位呢每一款都只有100件、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我们客服微信之后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是的，希望各位在我们的商城购物愉快了啊！时间是傍晚的5:25，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应景哈、就是6月的雨哈、是6月尾声哈、镇江迎来了这个梅雨季哈、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位啊，这个出门带好雨具，不要被这个雨天影响到你的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距百年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1: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4: 压力最大的人？
5: 是我，
3: 是我，
6: 是我。
7: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傍晚的5:33，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谢。
0: 是的，今天是这个节后的第一天哈，又是周一啊，这个两者叠加起来呢，就让人觉得有点点难受哈。很多人觉得周一痛苦啊，讨厌周一，很喜欢什么的周五啊。我其实呢，说实话我不太理解
1: 啊，
0: 各位说这些话的朋友们，你们每天上班摸鱼划水，周一和周五有什么区别呢？
1: 对于你这种每天上班摸鱼的朋友来说，确实没有区别。对我这种每天兢兢业业、认真工作的人来说，区别可大了去了。
0: 当然，我觉得想要解决啊，方法也很简单。各位讨厌周一，就是因为害怕上班嘛，对吧？
1: 嗯。
0: 如果你喜欢上班，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会讨厌周一了呢？
1: 你自己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当年怎么不努力一把考上清华呢？
0: 真的、
1: 啊，你不考不上清华是因为你不喜欢吗？
0: 当然不是。
1: 周一的痛苦呢，其实不仅仅在当天哈、啊，有的时候还会影响我们前一天的状态。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星期天下午4点之后，基本上你就会进入到一个神奇的阶段，叫做预备周一。
0: 嗯。
1: 然后就这个预备吧，会让你坐立难安，那种感觉就像是钝刀子割肉，我就很想说能不能给一刀痛快的。
0: 那咱们你什么意思，立即到周一是吗？
1: 不是，来个痛快的告诉我，干脆周一不用上班。这样我从周一下午4点开始痛苦。
0: 是这个预备啊，说实话不仅会影响心情，我们都有体会啊，甚至还会影响到就是你当晚的睡眠。你看昨天晚上我知道今天上班，我就很焦虑，我就做了一个就是噩梦，梦见打游戏碰到大 boss 啊。这个 boss 呢，当然也不是别人啊，大家都熟，老熟人凤凰传奇。就关键这个 boss 呢是真的厉害，我好不容易把女的打成残血哈、啊，男的跳出来唱 rap， 他一唱 rap 呢，女的就不断的回血。
1: 所以人家叫增益呀。我教你一个办法，就是在他开口之前，你抢先一步，你把他的词儿全唱了，你让他无词儿可唱嘛，反正他词儿也不多。
0: 也不要来说啊，当然最近呢，我就感觉说实话，这个睡眠啊，真的感觉啊。不太畅快啊，睡觉不畅快，我就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处于一个就亚健康状态了。我查了一下，就造成亚健康的原因很多，比如说包括饮食不合理啊、久坐缺乏运动啊、心理压力大啊、休息不足啊、长期不良情绪的影响等等。然后我总结了一下啊，说实话真的造成亚健康的原因很简单嘛，归纳起来就两个字，上班。
1: 我这个何以解忧，我又退休了
0: 啊。
1: 不过呢，尽管大多数上班族周一的情绪都不佳，工作效率却很高啊、
0: 嗯、
1: 某个国际人力资源公司调查就发现说，56%的受访者认为一周刚开始的时候生产力更强，29%的人明确表示周一是工作产出最高的一天。另外有一项调查也显示，25%的受访者认为周一完成的工作最多。研究人员就认为说，一周的开始工作效率更高，可能因为人们更倾向于把希望寄托在新的开始，因此呢，在周一更愿意投入精力去启动任务，也就是开始效应。此外呢，周二往往会延续了这种高效的状态，甚至因周一的计划铺垫而更具生产力。超半数人认为周三之后效率会明显的下降。
0: 说实话哈，周一啊周二效率更高，这样的结论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1: 嗯，
0: 毕竟在我这儿呢，如果满分效率是100分，周一周二的3分跟后3天的2分本质上也没什么区别。
1: 你这个人啊，就是只会看到问题，你想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是吗？
1: 我看了这个研究之后，我就想说、既然周三开始效率就下降了，那干脆以后就周一和周二上班嘛，周三开始放假，反正我没意见。
0: 我也没有意见。
1: 你看解决问题、不是很简单吗？
0: 还得是你啊。当然说完实话，上班很累很辛苦啊，生活压力很大，所以呢我们也需要适当的加以调节哈。现在很多韩国的年轻人找到了一个新途径，他们迷上了一款名叫只有食物不会送来的神奇的网站。这个网站界面呢和外卖 APP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选餐厅啊。

0: 挑菜品啊，把菜呢加入购物车，然后呢结算下单。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不会真的付款，也不会有人真的给你送餐上门。这看似是玩笑，背后呢却折射出韩国年轻人的消费现状。在物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的背景下呢，不少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压缩开支，而云点餐成为了一种新的情绪代餐。花不起的钱先看看，吃不到的饭先选选，在下单前呢获得短暂的满足感。有网友就调侃说，连外卖都开始云体验了哈。有媒体评价说，当消费变得越来越谨慎，这场赛博点餐的流行或许也是年轻人和现实压力之间的一种幽默和解了。
1: 这跟我逛某宝添加到购物车但是就是不结账不是一样的吗？
0: 还是你有经验哈？哎，我就看看不下单，我挺好啊，零成本，蛮好的啊。
1: 可不吗？
0: 是。
1: 但是有一些东西呢，你看着不买，错过了也就错过了，可以以后再买。但有一些东西错过了，真的是会
0: 就没有了，
1: 追悔莫及啊。
0: 是吧？
1: 比如一套好的房子，真的可遇不可求。
0: 嗯。
1: 而最近有买房计划的朋友，我们也非常诚心的给各位安利珠方恒盛里的房子哈，落址在百年恒盛原址，由本土的国企珠方集团倾力打造。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珠方出品，恒盛一生。
0: 没错，
1: 这就是珠方的承诺，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一种敬畏。项目呢，据守在主城新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伺左右，约 1.14 的超低的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下沉式的会所，建面的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也让家真正长成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现诚邀各位亲临品鉴，珠方恒盛里静候归家人。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
0: 是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现场看一看。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于路虎的歌曲，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各位下班路上注意好，行车安全。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43，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说实话啊，这个告别这个直播台这个几周啊，我就发现啊，
1: 怎么用上了告别这么严重的词吗？
0: 暂别，我回来我会发现有一种是爱豆回归的感觉。我就感觉哎，我说实话，故土
1: 你不应该带着作品回来吗？怎么两手空空就回来了？
0: 故土难离。哎，但是我发现啊，真的回到主播台啊，我就是这个里的主角。
1: 并没有，
0: 主角之一
1: 只有我一个。
0: 这个说到主角啊，各位可以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对吧？
1: 不是，我是我们翡翠文艺963的主角，你是个 NPC。
0: 你不要瞎讲啊，我说实话这话呢说的是没有错哈，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但如果呢要给我的人生写个剧情啊，我真的希望是什么呢？希望是那种100集的就大男主励志剧，就剧情呢非常精彩纷呈，我呢过关斩将，事业成功，顺便最后呢还能收获甜蜜的爱情，堪称是满分人生。
1: 只能说年纪大了连幻想都这么心酸啊。
0: 不要瞎想，
1: 现在谁还看长剧啊？我们都追短剧
0: 是吧？
1: 而且你这剧情也太老套了。
0: 那我想问一下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是什么样的剧情？
1: 我比较向往武侠小说里快意江湖的人生，所以我希望是武侠剧，还必须是非常流行的那种武侠短剧，剧情我都想好了，非常短平快，敌人来了一个回合，主角足，剧终，而我是女二号。
0: 这个时候不要主角了是吧？说实话确实短，片头5分钟就结束了哈。就是每个人说实话都是希望成为主角，但是呢刚刚小七也说了，就是一部剧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主角，
1: 是
0: 一定会有配角还有群演，大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了。
1: 对，有一些人甚至在这个电视剧里都没有拥有自己的姓名啊，其他人不知道，比如说周老师我就不知道他的姓名是什么，反正我是主角。
0: 是吗？
1: 你看我一闭眼世界就黑了，我一睁开眼睛世界就亮了，我不是主角谁是主角？
0: 那倒是哈，你要是眼睛一闭不睁这世界就结束了。
1: 要说主角哈，这两天巴拉圭队的阿尔米隆绝对是世界杯赛场上的主角，原因是因为他的两次犯规。北京时间6月20号世界杯小组赛D组的第二轮，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进行到上半场补时阶段，阿尔米隆因为在争执中捂嘴被红牌罚下。这张红牌呢源于本届世界杯的新规，就是球员如果用手或者手臂或者球衣遮挡嘴部，并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会被红牌罚下。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张捂嘴红牌哈。而在巴拉圭上一阵对阵美国队的比赛当中，阿尔米隆在禁区边线附近带球摔倒，让防守他的球员吃到了黄牌。而经过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判定阿尔米隆假摔，并反判阿尔米隆黄牌。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实现黄牌易主的案例，而阿尔米隆又是主角。
0: 你看这哥们儿啊，就是主角啊，
1: 主角主角哈。
0: 真的，当然我觉得他可能自己因为这个成为主角也不是很开心哈。
1: 是，
0: 想要在球场上成为真正的主角，出色的球技我觉得是必须的哈。当然想要孩子在人群中成为主角呢，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一定是非常加分的哈。
1: 是，
0: 语言表达能力呢关乎孩子社交能力，逻辑思维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的基础。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呢专业少儿口才培训，依托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这个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十多年哈，任课教师都是一线在职的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十分扎实，也十分精通少儿教学方法。开设课程包括像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哈。
1: 是的，我们的基地呢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与演出，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极积累去这个舞台的实战经验。我们的招生对象呢是4到12岁的儿童，专业平台助力孩子登台成长。各位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0: 那没错，想要让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更上一层楼哈，可以来我们的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那想要买大牌护肤品啊，一些轻奢时尚单品，各位我觉得不妨来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去转一转哈。
1: 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一款大牌的福利 CK 短袖 T 恤哈，让各位不用花高价，轻松穿出高级格调感。专柜价499元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169元，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一共上架9个款式，多种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正肩版和窄版呢，这个 S 到 S 码到 5XL 码全都有，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 宽松版是 S 码到 3XL 码，80到195斤都能够穿，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呢会立减10元，限时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件。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可以点击下单。那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每笔订单还能够再减掉5元。
1: 是的 ，CK 的版型呢是不用多说哈，非常的贴合我们普通人的身材设计，不挑人。正肩版型非常的利落显瘦，能够悄悄的修饰溜肩啊、窄肩啊、圆肩的问题，上身之后自然挺拔。宽松版本呢是自带高级松弛感，日常活动也不会受限，抬手、弯腰、久坐都非常的舒服自在。窄版呢是精致有型，线条干净利落，单穿、叠穿都很好看。3种版型，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身形去挑选适合自己身材的，怎么穿都不会出错。而且呢，面料非常的软糯细腻，透气又吸汗，哪怕是接下来的盛夏高温，穿着都不会黏腻，非常的清爽啊，而且很耐穿。很耐磨，多次水洗之后依然版型不会走样，质感不会打折。日常通勤呢可以搭配休闲西装啊，利落得体。朋友聚会呢可以搭牛仔裤，随心自在。短途旅行、公园遛弯可以搭运动卫裤，久穿不拘束。
0: 没错，这个 CK 短袖呢款式多到各位可以挑花眼哈，轻松穿出高级感。喜欢简约风格的，你可以选交叠印花经典款，正肩版型穿上立马挺拔有型。通勤搭直筒裤或者是高腰半身裙，正式又不死板，见客户开例会刚好合适。休闲逛街搭牛仔裤配小白鞋，清爽又自在。而如果喜欢慵懒松弛感的朋友，可以选择渐变的啊，这宽松款。那落肩设计呢，包容度非常强。短途旅游搭工装裤，行动自由没有束缚。喜欢低调轻奢感的，可以选镂空的字母款。常规窄版利落修身，胸前的镂空 CK 标志呢，辨识度很高。搭直筒裤啊、休闲短裤啊、针织裙都很恰到好处。还有字母印花款、经典大牌款、温柔治愈款等等，一共9款。日常出门穿随性又时髦。通勤穿呢、啊、简约干练，不管是居家休闲等等哈、啊，都是各种场景能够完美的适配，彻底让各位告别这个穿搭焦虑了。
1: 是，重点还是价格啊！我相信 CK 的品质不需要我们多做介绍。那价格怎么样呢？专柜价499元的短袖，在我们翡翠甄选商城只要169元，3折不到就能够入手国际大牌哈、啊。9个款式，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部都有，多种颜色供各位选择。正肩版和窄版从 S 码到 5XL 码都有，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本呢是 S 码到 3XL 码，80到195斤都能够穿。如果说你想购买2件也是可以的，选2件加入到购物车之后一起付款，还会再减10元，所以呢组合入手是更为划算的哈。
0: 是，
1: 但是呢我们每一款都只有100件，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客服微信之后每一单还能够再减5元。
0: 没错，这个消费者呢都希望啊钱能够花到这个刀刃上啊、但是如果你花了钱还找了一肚子气，那真的是感觉不能忍了啊、最近呢浙江杭州的胡女士遇到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她花费了8万多元在当地的某个宴会厅举办了一场这个一站式的城堡婚礼，可是仪式现场大屏竟然循环播放的是陌生新人的照片，亲友多次提醒工作人员呢还没有更换，直到新郎登场前5分钟大屏仍在播放他人的照片。事后呢一位彭姓的副总在客户群致歉哈、提出的补偿是请他们吃一顿4999元的饭来致歉，胡女士没有接受。而且呢第二天啊，胡女士还发现有人用自己的婚礼照发帖为这个店呢宣传，他呢在群里质问之后啊，对方没有回复，并且把帖子删掉，对接工作人员呢也随后退群了。胡女士认为呢对方没有正视问题。那记者呢陪同她前往现场，发现呢商家运营中心大门关闭，无人办公，电话联系呢多位人员都表示不便沟通。最后呢有人回应将联系法务处理此事。目前呢胡女士已经开始啊投诉维权了。
1: 我只想问哪一家酒店
0: 啊？
1: 提醒当地的朋友们做好避雷啊！
0: 但是我也觉得太不像话了啊！
1: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2，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寻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3楼。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节气处在梅雨季节，降水最多，常出现暴雨，是防汛抗灾最紧张的时期。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29号至30号还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美国作者科布的作品《青春期心理手册》。这本书呢，是面向青少年和家长的一本实用心理调节读物，内容贴合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现状。全书围绕自我认知、人际交往、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等核心内容展开，帮助青少年学会接纳自我，疏导负面的情绪，也帮助家长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变化，搭建顺畅的沟通桥梁，守护青少年心理的健康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平时心里呢有说不出口的情绪，不用硬扛，打开情歌总能够找到共鸣。喜欢是分很多样子的，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我会顺着情绪和你分享一些不同感觉的情歌，静下心来跟着旋律好好听就可以啦。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Honey Honey》。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孙燕姿演唱的 Honey Honey， 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整体的曲风是轻松甜爽的，吉他搭配小打乐器，节奏也是简单跳脱，没有复杂的高音，歌词就像是小姑娘谈恋爱时候的随口碎碎念，听完心情也会一下子变得很轻快，那种明目张胆喜欢一个人的心情真的是特别的有感染力。但不是所有的心动都是这么外放的，年少时候的好感大多是藏在心里的，不敢主动去靠近。下面的这首歌呢，讲的就是藏在回忆里面的少年暗恋，来听陈俊州演唱的《西桥少年》。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俊州演唱的《西桥少年》，只用吉他和淡淡的笛子奏着伴奏，全程没有飙高音，安安静静地讲着故事。歌词围绕着小镇少年的心事来写，歌手的声音也是偏低沉的，就像是坐在你的身边，慢慢地讲着一段风尘已久的青春往事。少年的喜欢呢，只会远远地看着，而古人表达自己的思念，反而是更加的有氛围感。借着古风的词曲，诉说着跨越距离的牵挂。接下来要给各位推荐的这首男女对唱，就把古时候的相思唱得特别的有画面感。一起来听伯爵和唐伯虎一起合唱的《西厢寻他》。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2: 感谢继续收听，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唐伯虎和伯爵一起合唱的《西厢寻他》，流行古风的合唱，钢琴打底，搭配着古筝、琵琶这类的传统乐器，男女歌手一唱一和，配合得非常的舒服。我特别喜欢中间穿插的那一段的戏腔，特别的有感觉。这首歌呢，也是借用《西厢记》的故事，唱出了不管古今，想念一个人的心情都是相通的。古人为了思念，愿意翻山去找对方，放到现在，好的感情不用刻意的折腾，是日复一日的相处，慢慢习惯身边有个人陪着。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言承旭，他把这种长久陪伴的依赖感唱得非常的真实。来听这首歌，来自言承旭演唱的《习惯两个人》。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铮亮和梁文音合唱的《满满》，温暖的男女合唱，钢琴和弦乐搭配得很柔和，全程没有大起大落的情绪。王铮亮的声音很稳重，梁文音的声音很清亮，和声搭在一起特别的舒服。歌词讲的是双方互相在意、爱意充足的感情，听着就非常的治愈。能够遇到双向奔赴的感情特别难得，感情里最珍贵的就是稳稳抓住彼此，把心意好好的放在心上。下面的这首老歌呢，唱出了最简单纯粹的守护，来听无印良品演唱的《掌心》。

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掌心》，只有两把吉他伴奏，双人合唱干净清爽，没有多余的音效，整首歌曲的旋律很平缓，用牵手这件小事比喻珍惜另一半，歌词朴实直白，是很多人青春里面的白月光情歌。能够紧紧地握住彼此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但现实里呢，工作琐事会占满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留给身边人的陪伴会越来越少。下面这首《牛奶咖啡》的歌曲就唱出了成年人感情世界里藏不住的无奈，歌名叫做《没时间》，一起来听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没时间》，城市治愈小调，轻柔的电子乐搭配着钢琴，整体的氛围是安静清淡的。牛奶咖啡的声线很柔软，直面快节奏生活，冲淡亲密关系这件事情，没有激烈的抱怨，只是轻轻地道出了心里的遗憾，很贴合当下普通人的生活现状。当陪伴变得稀缺，大家都会盼着遇见一个不用费力磨合，节奏完全契合的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来自于余佳运演唱的《对的人》。

0: 过夜。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嘉韵演唱的《对的人》。今天分享的电台情歌呢，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从热烈欢喜到安静遗憾，每段旋律都对应着一种关于爱的心境。也感谢你愿意停下脚步和我共享这段音乐时光，我们下次电波里再见喽。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节气处在梅雨季节，降水最多，常出现暴雨，是防汛抗灾最紧张的时期。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29号至30号还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方言音乐不是方言加旋律的简单拼接，它是一方水土的口音、记忆与生活的方式，甚至喉咙自然流淌出来的声音。它藏着一片土地的文化基因，也装着一群人的集体记忆。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玩具船长》，一封桥批。

这是来自玩具船长一封乔批，他们的全部创作都扎根在广东南澳岛的潮汕方言里。南澳是闽粤交界的海岛，世代以渔耕为生，这里的潮汕话保留着最原生的海洋语境。乐队的成员都是岛上长大的孩子，方言对他们来说不是创作标签，而是天生的表达工具。就像渔民出海讲渔谚，街坊聊天讲俚语，用母语唱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音乐里没有刻意的乡土抒情，也没有为了迎合大众的方言猎奇，所有的创作都来自海岛的日常。而从南澳岛往北就是广东海陆丰地区，下面这首五条人乐队的《道山靓仔》。

0: 这是五条人乐队的道山靓仔。海流风属于闽南民系，背山面海，市井江湖气深入骨髓。五条人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县城里的小人物展开，街头的青年，市集的走鬼，辗转的打工人，这些在主流叙事里缺席的人是他们音乐里绝对的主角，而海风方言就是这套叙事最适配的语言。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九连真人，他们的客家方言唱的是从土地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莫欺少年穷。
1: 天晚不敢大街，妈，阿丁确实是哟。

人，热天会出热头天，讲福夸张讲，遇见吗？宽皮放落，冇钱冇错落，唔是狂啊！以后我要出息啦，福夸人啊，热天会要出头干一干。

0: 出四千千餐，就连三十八万阿盖。
1: 这是来自九连真人莫欺少年穷，他们来自河源，这是客家古邑九连山深处的县城，常年有大量的青年外出务工，这也是整个客家地区的普遍现状。九连真人的创作抓住了客家青年的生存困境，守着家乡没出路，出去闯荡又没根，莫欺少年穷这句代代相传的老话，既是打气也是自嘲。从客家山区往西南走，到了彩云之南昆明，这首来自山人乐队《三十年》。

回去。

这是来自山人乐队的三十年，这是他们的昆明话。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汉文化和20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在这里杂糅共生，造就了山人乐队独特的音乐气质。他们的方言歌唱带着西南边疆特有的松弛与江湖气，没有中原的厚重，没有沿海的精明，是市井里的小人物，喝点小酒，聊聊日子，苦中作乐。而云南的松弛到了贵州就多了几分山地的阴郁与诗意，这是姚十三的毕节化演唱《瞎子》。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0: 创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医师乐队唱的四川宜宾方言，走远了。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The number you got.

0: 兄弟，
1: 你好像还欠我点钱呐。
0: 还有吗？
1: 你有殷悄悄的打算不还了吗？
0: 我老子想到想不干的嘛。
1: 哥子，好久都没一起喝酒了的。
0: 啥原因？
1: 上次喝酒的时候，贝克汉姆都还在贴酒。
0: 你也好恶人嘛。
1: 哥子，
0: 咋个的呢？
1: 听说你这。

0: 拦住，
1: 走远了，
0: 拦住，
1: 走都走不回来了。
0: 回来抓子。

这是医师乐队的走远了，他们来自宜宾，宜宾是万里长江第一城，码头文化根深蒂固，迎来送往是这儿的日常。医师乐队的主唱尤淼是宜宾人，他的创作里始终带着川南码头的江湖气，离别相聚火锅烧酒，四川话的诙谐与爽利在他的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巴蜀往东沿长江而下，到了湖湘大地，接下来这首来自 C Block 的《长沙测长沙》，唱的是地道的长沙话。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顶楼马戏团演唱的《上海童年》。

这是顶楼的马戏团《上海童年》。上海是中国城市化最早的城市，也是方言流失最快的城市之一。当越来越多的人不会说方言，这种用母语歌唱的创作就有了文化保存的意义。它不是廉价怀旧，而是在记录一座城市在快速变迁中那些快要消失的口音、记忆与生活方式。从南往北，我们跨过黄河到西北的黄土高原，这是来自苏阳的《贤良》。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What time is it
1: now？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节气处在梅雨季节，降水最多，常出现暴雨，是防汛抗灾最紧张的时期。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29号至30号还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7.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7.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聊一首《梅花赋》，它也是古典气韵与现代旋律碰撞出的国风佳作。它的灵感源自古典文学当中咏梅的千古文脉，梅花傲雪凌霜，独步早春的风骨，历来就是文人墨客咏诵的对象。歌曲以戏腔为骨，婉转的唱腔当中唱出了梅花迎寒绽放的坚韧与孤高，现代的编曲为意，悠扬的旋律当中呢，又赋予了这一份古典意境新的生命力。戏腔的醇厚和流行乐的灵动交织，既诠释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千古咏叹，又让当代的听众听懂了中式风骨里的坚守与浪漫。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下面的一小时，各位请把你的耳朵交给我，把时间留给你自己，也留给那些在岁月长河当中悠悠回响的音符。今天音乐旅程的第一站，我将带你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我们去认识一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歌手。我们先来听听她的歌声，这首歌叫《你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我知道，来自于林慧萍，这是一个现在提起来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陌生的名字，但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她的声音也曾经传遍了大街小巷。1998年，这位玉女歌手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着这首情歌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歌曲由著名的音乐人潘协庆包揽了词曲创作。潘协庆的创作啊，向来情感非常的直接又很浓烈，他把分手之后的那种苦涩无奈以及最后的释怀写进了歌里。而林慧萍在这首歌当中的演绎也不再是她以前一贯的甜美的风格，而是更加多了一份成熟女性的坚韧和通透。歌词里那句是你不要不是我忘了，把情感结束的时候那种决绝以及心痛可以说刻画得非常的生动。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不仅仅是一首苦情歌，更像是一个人在经历风雨之后对过往爱恨的一次

都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却是作为演唱者的李寿全。来听这首张三的歌。

0: 李寿全张三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的个人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没错，他也发行过专辑，虽然只有两张。李寿全被誉为音乐匠人，他的作品呢，往往带有一种很浓厚的人文关怀。而作为演唱者，李寿全有一点点沙哑的声音，让人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平实，也非常的真诚，没有太多修饰，但是充满了故事感。这首张三的歌为他唱的，而李寿全给歌曲起名张三的歌。张三到底是谁呢？其实张三就是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因此啊，这首歌也属于每一个在生活当中摸爬滚打、历尽艰辛却依然心怀希望的普通人。
1: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0: 整首歌的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加上李寿全略显沧桑的声音，却唱出了一种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的极致的浪漫。在40多年之后，我们重听这首歌，你依然会感到那种久违的治愈和自由。
1: 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0: 如果说李寿全代表的是一种人文的沉淀，下面这位歌手则用一声呐喊彻底打破了当时乐坛的宁静。在那个大家都习惯唱风花雪月的年代，它像一股黑色的旋风，用传。

一样的月光，这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也是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向摇滚过渡的代表作品之一。当年苏芮穿着一袭黑衣，用一种近乎呐喊的方式唱出了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的质问，这种对时代变迁的反思，配合上他高亢又充满颗粒感的嗓音，现在听起来依然让人感觉振聋发聩。其实就在中国台湾歌坛经历着从人文明

0: 陈百强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所以他的歌声里总会有一种独特的贵气和书卷气息，就像是一个忧郁的白马王子。很多人印象最深的也是陈百强忧郁的一面，但是这首《喝彩》当中的陈百强阳光自信，充满了生命力。这首歌发行于1980年，是电影《喝彩》的主题曲。在这首歌里，陈百强没有一生何求当中的沧桑，他是一个相信未来的少年。听完这首歌，我才意识到，在那些关于一生何求的叹息之前，他也曾经是一个愿意为梦想喝彩、眼里有光的青年。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维多利亚港的风那么的温柔，吹散了岁月的风尘，却吹不散那些留在记忆当中的歌声。让我们依然在中国香港稍作停留，继续来听港乐当中最别具风情的粤语歌。我们接着要来听到的是甜歌皇后邓丽君的作品，但今天要听的不是那些甜歌，而是她粤语歌曲当中最另类也是最高级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由音乐鬼才黄沾作词作曲，黄沾曾经说这是他为邓丽君量身定做的苦情歌，也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在这首歌当中，你完全听不到邓丽君标志性的那种甜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这首歌叫《忘记他》。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总是步履匆匆，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经常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但生活不只有眼前的熙熙攘攘，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心灵找一个出口，让它自由地释放。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请你暂时忘掉身边的琐碎烦恼，把耳朵交给我。我们要去遇见一种声音，它不属于喧闹的街头，而属于辽阔的云端。来听这首《飞》。

这是来自于潘越云的《飞》。提到潘越云，大家脑海当中或许立刻会浮现出那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但今天我想带各位听到的是收录在《旧梦新情》专辑当中的这首《飞》。

0: 这首歌展现了潘越云声音当中的那种辽阔自由的一面。潘越云的嗓音啊，天生带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感，他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和修饰，光是语气的起伏就能把人瞬间带入情景。这首歌的编曲大气又很磅礴，意境深远，听的时候你好像能看到一只挣脱了束缚的小鸟，正在振翅高飞，在云端俯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1: 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0: 如果说潘越云的歌声带我们飞向了云端，而下面这位歌手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纸醉金迷又寂寞入骨的都市深夜，张国荣拒绝再玩。

0: 拒绝再玩，来自于张国荣的经典演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原曲其实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慢情歌，但经过林振强鬼斧神工的填词和唐毅聪非常具有现代感的编曲之后，它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首摩登气息十足的快歌。哥哥用他特有的声线，将都市夜归人的那种不羁洒脱以及暗藏在喧嚣背后的寂寞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深情款款之外，更加立体也更加前卫更加具有危险魅力的张国荣。
1: 寻找一晚的爱伴，
0: 听完了粤语歌当中那种摩登与都市感，我们要去欣赏一下闽南语歌曲里独有的那份凄美，来听这首《雨夜花》。

很多人对于闽南语歌曲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爱拼才会赢的豪气干云，但实际上闽南语歌曲当中更有很多像落花一般无奈的似水柔情，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江蕙的雨夜花。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历史厚度的作品，它改编自一首经典的闽南语老歌，原曲呢是充满了旧时代底层人物的悲情色彩，而江蕙的演绎给了他新的生命。他的嗓音醇厚富有磁性，把那种雨夜花受着风雨剥落土的命运无常的感觉唱得百转千回，如泣如诉。在闽南语歌坛，江蕙之所以一直被大家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能够用最朴实最真诚的声音唱出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而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两首背后有着动人故事的歌，他们是关于离别，也是关于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理解。来听《火柴天堂》。

0: 很多资深乐迷都知道，这首歌真正的灵魂人物其实是创作才子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为了纪念因为车祸意外离世的表弟而写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亲人无尽的思念。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虽然歌曲原唱是齐秦，但这首歌里那种无助的感觉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齐秦用他悲悯的嗓音把这个凄美的现代童话唱到了无数人的心里。
1: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
0: 齐秦的火柴天堂唱尽了生离死别的极致痛楚，那是一种让人心碎的无助感。在感情的世界里，除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呐喊，还有一种遗憾是藏在心底欲言又止的叹息。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把这种细腻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演唱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歌坛一位极具书卷气息的音乐人，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学生王子。他用优雅浪漫的曲风和深情的嗓音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他就是童安格。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巅峰代表作之一，1989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就是歌词，他写的是感情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最无奈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给予

在对方眼里可能只是负担。我们渴望的理解往往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现在重听这首老歌，依然会被那份跨越时代的深情所打动。它提醒着我们，在爱和被爱的路上，倾听和懂得是多么的珍贵。来听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节气处在梅雨季节，降水最多，常出现暴雨，是防汛抗灾最紧张的时期。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29号至30号还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林卫辉的《寻味》。这本书呢，是一本兼具美食、人文和生活气息的饮食文化读物。作者走访大江南北，记录各地的特色风味、民间小吃和地域饮食习俗，解读食材背后的风土人情、历史故事和市井生活。全书文字生动鲜活，既有对食材烹饪技法的细致解读，也有游走四方的生活感悟。夏天的闲暇时光，翻开此书，跟随文字领略各地的风味，既能够拓宽眼界，也能够从美食故事当中感受人间烟火。这本书啊，不只是一本美食随笔集，更是一份治愈身心的美食生活指南，让我们在味蕾和文字的交融当中感受生活的平凡、温暖和乐趣。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社会快节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购私家车作为代步出行工具，汽车数量和驾驶人数都不断的在增加，而为了出行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可是有些时候，部分老司机是怎么被扣的分儿，还傻傻的摸不清头脑。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绿灯在以下情况是不能通行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十字路口堵塞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时候红绿灯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如果按照红绿灯去行驶反而会更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们不要按照红绿灯来行驶，主要还是要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静静的等待该到自己行驶的时候，宁停几分，多一点安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之下，绿灯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比如说避让行人和遇到急救车辆的时候，车主朋友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建议大家多关注路况，而不仅仅是红绿灯。

现如今车辆安装行李架不仅外观时尚，而且也拓展了置物空间，但并不能表示车顶什么行李都能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箱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 0.5 米，从地面起高度不超过4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平时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下面来说，区分什么情况才是右侧超车？相信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对右侧超车的惩罚已经了如指掌，但是有些司机并不了解什么才算是右侧超车。我国的交通法是这样表述的，同一车道的后车并到右侧车道，超越前车再回到原车道，这样一个流程才算是右侧超车。

如果后车在超车前和超车后并回原车道的位置都离被超车辆很远，那么从右侧车道超越前车的情况就不算右侧超车。之所以规定从左边超车，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驾驶位统一在左边，如果从右侧超车，驾驶舱的右边盲区较大，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哪几种情况不算右侧超车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切从前车右侧超过的行为都属于右侧超车。比如以下三种情况都不属于右侧超车，但却常常遭到大家的误解。第一个，右侧车道的车超过左侧车道的车。第二呢，就是在同一车道行驶的后车并线到右侧的车道，然后再超越前车。第三个呢，就是在右侧车道的车超越左侧车道的车，然后并线到左侧车道。那么正确的超车方式呢，一定要从左侧来进行，这样后车只需要往左侧偏离车道最小的状况之下，驾驶员呢就能够观察到前方是否可以超车，更能确保安全。并且我们要注意，在超车的时候啊，应该打相应的转向灯才可以进行超车变道动作，不然也会进行相应的扣分罚款处理。在道路上，车辆之间要相互礼让，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是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所需要的。不少超车行为更加加重了道路的复杂情况，也为别人的出行带来不便。减少超车行为，不仅是为我们城市的交通环境，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所着想。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尤其是在变更到第二条车道的时候，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一次性变更两条车道，被电子眼发现，则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情况当中呢，只有小部分的地区呢专门设置了罚款扣分，很多人没有被罚，但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想变更两条车道，那就要在第二条车道上先正向行驶一小段距离之后，再变到第三条车道上。

0: 通。
1: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坚持让右原则，由于我国汽车驾驶位置呢是在左侧，在司机的驾驶视野当中，左侧的 A 柱遮挡视野范围较大，那么右侧 A 柱遮挡范围比较小，视野相比左侧呢更容易观察到外部的环境，因此呢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情况之下，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两辆车行驶到了一个车道上，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呢是拥有优先路权的，需要让右侧车辆优先行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停车场停车位的时候啊，有些驾驶员会选择将车头朝里停放，以此来省去倒车的麻烦。然而你知道吗？逆向停车也是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63条第5项的规定，车辆停放时应当沿行驶方向右侧停放，即使是停放于停车位内，如果逆向停放也属于违法停车行为。逆向停车不仅影响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更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因此呢，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请务必遵守停车规定，规范停车。

认识导流带的作用和规则，导流带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相信很多司机都回答不上来，甚至呢，很多司机朋友都忘记了导流带是什么样子的了。导流带呢，主要应用在过宽不规则或者是比较复杂的交叉路口，它的作用啊，就在于规范车辆在该路段交叉口和出入口按规定线路行驶，警告驾驶员不得压线或者是越线行驶。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不少车辆呢是罔顾导流带直接冲过去的，尤其是在车辆较多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出现的更多。但我们同样要知道，导流带往往还出现在引导车辆从辅路转入主路的路口处，如果呢直行车辆直接冲上导流带，不但违反了道路规则，还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并且呢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通安全无小事，细节决定成败，让我们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谨慎行驶，确保安全出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节气处在梅雨季节，降水最多，常出现暴雨，是防汛抗灾最紧张的时期。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29号至30号还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1集

0: 一天下午，那伟正在路上送外卖，恰巧遇到给美容店送货的秦风。
1: 哎，签个字。
2: 来，这给你。
1: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2: 对了，三哥那家店你抓紧送过去啊，刚才他们又打电话催了。
1: 行，我现在过去啊。哎。
0: 那伟摘下口罩，叫住了秦风。
1: 老秦，老衲，哎呀，车的太鲜艳了吧！哎，这世界太小了，
3: 对，
1: 没想到这在燕郊我还能碰见熟人，
3: 我也没想到，我一干这职，我们家是搬过来不久啊，我老婆在那个市场里头弄了一个卤货摊子，我就帮家里送点单子嘛。啊，特别闲的时候也在平台上接单，嗯，
1: 挺好挺好。你这换赛道都当老板了，
3: 这个做餐饮真不是。你们说这个什么十家餐馆，两家忙，三家回本，五家黄，太卷了。
1: 那你说医美行业不卷呀？现在要整顿乱象啊，行业要规范化，老路我行不通了，我都。亲自下基层了，
3: 我刚过来，我一看，你鞋套都穿上了吧？
1: 对，人家要求的嘛。
3: 对，他们，
1: 哎，挺好，挺好，
3: 挺好。
1: 那行，那我还得送货呢。
3: 好，我有点送
1: 啊。哪天我尝尝你们家卤货啊？
3: 好，
1: 好嘞，好嘞，好嘞。
3: 好，对。哎，来，蓝小军，
1: 好，等等。
0: 分别之际，那伟拿出自家卤货的宣传单。
3: 你干脆吧，这上面有二维码，你扫，想吃什么你就点，满30元3公里之内我们免费送，
1: 还是那么会营销啊，这给你，免费的，不要钱啊，
3: 谢谢，
1: 走了啊，
3: 慢点啊，哎。

0: 晚上回到家里，纳伟和沈林在家里算账。
1: 我是平台上送一单是5块，12单，60。
2: 60。
1: 你呢？
2: 我今天一共是460，520，挺好。
3: 什么不是？计划来计划去的，就比昨天多50，
1: 而且有一单家里的那个单子还被我给耽误了，瞎忙，
3: 真是。
2: 你还不知足？你第一天干你就挣了50块钱，挺厉害的。
1: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有点受打击啊！我从来没想过，我纳伟这辈子要5块5块的挣钱。
2: 5块5块的挣怎么了？是不是在挣钱没赔钱？第一天干，很多人都是赔钱的，什么？送错地址的呀，去晚了呀，或者把人东西给摔了的呀，你没有啊？你第一天就赚钱了，多厉害！你还想怎么的？反正我挺知足的。
0: 过了一天，纳伟带着母亲来到纳卷新房的小区。
1: 啊，前面那个楼啊，那前后两栋，那边也有一片。怎么样？看你挺喜欢，喜欢你就过来住啊。
4: 我倒是想来住啊，家里俩孩子谁管？
1: 妈，这肯定是以我们为主啊。
4: 在妈的心里啊，根本不存在哪个儿子混得好跟不好。
1: 是。
4: 我只要求你们平安健康。
1: 对对对对。
4: 别的都是假的。
1: 是是是，平安健康，我们也希望你平安健康。
0: 两人走进了纳卷的新居。
4: 啊，这么大个房子，那要是还贷还不上怎么办啊？啊，
1: 坐牢。
4: 啊？
5: 哼，你听他瞎说，他嫉妒我。我也不是他，总想着跟自己不匹配那事儿。
4: 这倒是，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计划的孩子。
5: 妈。
4: 哎。
5: 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住啊？
4: 你哥那俩孩子离不了人。
5: 啊。
6: 听你这话是动心了呢，什么好事都让你占着。
0: 郁郁寡欢的纳卷躺在沙发上。
5: 送外卖呢？
6: 送啊。
5: 挣多少？
6: 你别这么问，好像我真挣多少，一天100多点。
5: 一天100多，一个月操作猛如虎，到头就挣3500。
6: 也不是，就是3500。他我除了给那个平台送，也给我们自己家里店里也送，
1: 连省带赚的大几千。
5: 嗯，所有中年男人失业首选，第一个送外卖，第二个开网约车，这就是集体无意识，一窝蜂扎堆儿，你们就不能另辟蹊径？想想，
1: 不想了，你就给我指条道，我往哪儿辟？
5: 那得你自己想啊，我是总有办法。
1: 等你到40岁，你就知道多难了。
5: 到四十，我也有办法。我都做好人生10年规划了，人生每一环紧紧相扣，一分钟都不。
0: 纳卷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人生。纳伟不耐烦地走到母亲的面前。
1: 来，你看这
4: 桌子也挺漂亮的，
1: 不是光漂亮，还有功能性，还有功能性。你
6: 马上抬，你说哎，
5: 坐这儿。
4: 是吃这不行啊？
1: 是的，这。
4: 对了，哎，人多你可以拉开。
1: 对。
4: 不错。
1: 2、3、4、5、6、7，10个人能坐不住。
4: 哦，可以坐好多人哦。
0: 母亲走到一张摇椅前。
4: 哎，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一样啊。
1: 材质不一样，这个也是软和。
5: 那你坐。
4: 软软的。
5: 你坐这
4: 儿。啊，那我试试。哎呦！
5: 那就不，就这样的。
4: 没脚的。
5: 没有，你靠着。
4: 哦，靠。
5: 哎，看到没有？这摇的。
4: 哎，不行，晕！不要！
1: 你以为他选这种沙发？
5: 李小月选的，这懒蛋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4: 你这房子装修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小月结婚啊？啊？
0: 纳卷故作轻松。
5: 分手喽！
4: 啊？分手了，
1: 我都习惯了，隔三差五就分，下礼拜就好。
5: 没，这回真分了，真的。我这4年算是浪费了。
7: 这也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意外吧。
5: 但一年之内我就把这意外给弥补了。
6: 怎么弥补？
8: 相亲。
5: 妈，你看着这个，来。
6: 啊。
5: 行，
6: 回
5: 吧。一会儿我还慢点啊。
4: 走了啊。
0: 看完房子，纳伟和母亲离开了。

0: 纳娟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四处徘徊，她打开手机相册，翻看着和李小月的合照，然后又一张张的删除。她那间诸多回忆涌上心头，纳娟心里充满了不舍，她难过的哭了。
1: 我们像流水就转了弯。
0: 此时李小月正在一家公司里面试。
2: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说实话，我们这个岗位呢也是突然空缺的，急需人来补位。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回去等消息了，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跟直属领导聊一下。
3: 我再考虑考虑吧。
2: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3: 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加班。
2: 哪个公司不加班啊？而且约你来面试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是说不能够接受的话，为什么要来面试呢？
3: 是，不好意思啊，是我还没想好。

0: 晚上沈林和纳伟在家里聊着。
1: 选的吧，也像个机器人，整天就是我计划这个计划那个，一点人味都没有。
2: 小月多好的孩子呀。嗯，你说整天将来会不会后悔？劝就能劝回来吗？
1: 你说之前哪次我不劝，我都劝。这回吧，我看卷卷坐那儿说那句话，我能感觉出来，劝不了了，完了。
0: 那么很无奈。
3: 这种事儿，强求不得。
0: 第二天临近中午，纳伟在一家蛋糕店里取到了外卖。
4: 哎，谢谢啊。
0: 纳伟的电动车在送货的途中突然失灵。此时沈林在摊位前接到顾客的电话。
5: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因为我老公的车突然坏了。哎呀，您看这么着行不行？我看您的地址离市场不是很远，如果您能自取的话，我给您打个八折。
6: 这不是打折的事儿，你在群里啊都揭露这单了，现在又临时变卦说送不了。哎，这生意没这么做的吧？
5: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主要是我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摊儿上，我走不开。不然
6: 别说对不起了，我现在啊正在等吃饭呢，这十分钟你要是还不送到，哎，我可就要在群里跟大家说道说道了啊。哎，
0: 沈林没辙，向隔壁的摊主求助。
5: 雪燕，你帮我看一会儿摊儿行吗？很快很快啊。
0: 沈林匆忙跑到老金面前。
5: 老金，你的电动车能借我骑一下吗？
7: 行啊。
5: 谢谢啊。谢谢谢谢。
7: 慢点啊。
5: 哎。
0: 沈林拿着卤货骑上电动车就往小区赶。由于车速过快，他不小心在路上摔了一跤。沈林吃力地扶起电动车继续骑行，他紧赶慢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沈林忍着腿痛快步跑上楼，来到顾客的家门前。
8: 什么情况？怎么那么久啊？
5: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那个，这个刚才它掉地上了，但里边的东西没有洒出来，不过这个袋子都脏了。我这样，要不然我把钱退给您，或者是您没有那么着急的话，我赶紧再给您送一份过来。
0: 顾客注意到沈林满是灰尘的衣袖。
8: 你这衣服怎么了？摔跤了？
5: 就一着急拐弯的时候摔了一跤，所以这个就掉出来了。
8: 等我一下。
0: 顾客于心不忍，递了一张湿纸巾给沈林。
8: 先擦擦。
5: 哦，谢谢谢谢。
8: 这里面也没脏，能吃都不容易。这样你下回再给我送的时候都送点就行了啊。
5: 行，肯定给您多送点。
8: 行，路上注意安全，慢点啊。
5: 谢谢李姐啊。谢谢谢谢。
8: 慢点。
0: 祸不单行，纳伟的车坏了，也摔了一跤。他捧着破损的蛋糕来到买家所在的饭店。
8: 这蛋糕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吃啊？
9: 行了，退了吧，我们不要了。
0: 女主人很生气，纳伟百口莫辩。
1: 你看，我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的时候高峰我就超了一个近道，那个路面特别不好，车就颠了一下，然后，哎呀，我也没想到弄成这样。
8: 小孩子专门跑到蛋糕店，让师傅给他定做的生日蛋糕，这眼巴巴的等了两天了，结果弄成这样，那你能体谅一下小孩子的心情吗？
1: 我，对不起啊。
0: 男主人不依不饶。
9: 这样吧，350块钱你退给我，我不给你差评，行吗？
1: 别大哥，你看这挺好的日子，我因为我真是说实话，我一天我挣不了几个钱。 车今天也是有点问题，你要不给我差评，我谢谢你。但是我这个钱，您看能不能就你多体谅，对不起他吧，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孩子。
9: 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事儿啊，
1: 对
9: 吗？
1: 是。
9: 你把这个蛋糕送过来，我是给你钱了吧？
1: 是。
9: 那为什么我受到了一个
0: 邻桌的客人看不下去了？
1: 是怪我，是不是？
7: 差不多行了，都不容易，是不是？
9: 管你什么事儿啊？
1: 不，行，别，
7: 你说，哎呦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瞧给人冻的。
1: 没事，哥，别，你，哎
9: 呦，他送这个蛋糕过来，我是给他钱的，对吗？我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这是怎么回事？哎，
7: 哥们儿，你还当着孩子呢？
1: 不说了，哥，
7: 给孩子打个样不好吗？
0: 就在这时，纳伟收到了一条银行的短信。卡里入账了24万，打款方是老高的飞扬纵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什么错都没有犯，钱我花了，是不是？
0: 同时，纳伟收到了范文的信息，他顿时泪流满面。
9: 怎么不至于啊？
10: 老纳，
9: 别提我孩子，
10: 这是老高欠你的钱，我替他还上了。

0: 啊！你说挺好的日子，你着急忙慌干嘛呀？
1: 行了，你也不用多说了。
2: 蛋糕的女主人见状，赶紧拉住丈夫。
3: 消消气儿，哥们儿，不至于。
2: 哎，没事没事。
0: 夫妻俩递了一张纸巾给那伟。
2: 给拿着先，拿着。
4: 怎么了？不至于啊，不至于。不至于啊，不至于。哎呀，怎么了？不是我，可好兄弟，要消息啊。
5: 哦哦，没事没事。啊，对不起，大哥，我把钱，我把钱转给你。
4: 别，不，是我的，不是，哥们儿，那个，听我说啊，谁碰见这种事儿，谁心里也糟心，
5: 是，
4: 对吗？
5: 是，
4: 行了。 刚才呢，我没控制住我自己，我呢，在这给你道个歉。
5: 不，行了，拿着，今天我儿子过生日，
4: 好吗？以后不再出这种错误，好吧？来，
0: 那伟破涕为笑。
5: 生日快乐！叔叔跟你说生日快乐呢。
2: 谢谢叔叔。
4: 行，你走吧。啊，哎呀，走吧，走吧，走吧。
0: 来吧，媳妇儿。得嘞，宝贝儿，生日快乐啊！谢谢叔叔。
4: 来，拿着。
0: 那伟走出店门，蹲在路边，看着车来车往，他百感交集。

0: 晚上，纳维把今天的遭遇告诉了沈林。
1: 那老高媳妇儿，把家里房子都卖了，把那些账都还上了。还咱这笔钱的时候，多给了10000。我就说就不用了，他说不。这么做是为了让老高安心。
2: 老高和他媳妇儿这人品，没话说。
1: 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你要是需要的话，因为他说我的老本行跟老高是最接近的。
2: 嗯。
1: 如果我还愿意接着干，他可以把老高原来的那些客户资源都推给我。
2: 你有这个想法吗？
1: 我没这想法，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太难了。严格的说，老高的能力是在我之上，他都没干好，我就不硬挤进去了。而且我不想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了。咱们家这小买卖呢，虽然小，已经上了正轨了。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我就扑到咱家这买卖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71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2集

0: 那位和沈林碰了碰杯。
1: 你说咱家这个买卖是小，那干着干的说不定哪一天也能开个这样的饭店呢，对吧？
2: 那真说不定。
0: 阳光明媚的一天，沈磊正在家里拾掇一只土鸡。
3: 你这是做的啥呀？
2: 纸包鸡。
3: 这不土鸡吗？你家里还有两只呢，你怎么又买了？
2: 这个是我学生给我寄的，我之前不是在一个姑娘家里当家教吗？她也给我寄了好多当地的特产呢。所有保质期短的肉啊什么的，我都已经。
0: 沈磊兴致勃勃地从快递箱里拿出好几样贵州的土特产：
2: 螺蛳粉、米粉，还有这个桂圆和罗汉果，你跟爸留着泡水喝。
0: 沈磊又拿出一张成绩单，父母都凑过来看着。
2: 还有个东西啊，这个是我学生复印寄给我的一份成绩单，他之前的数学只能考及格左右的，现在能考120多分。
3: 你真的会教书啊？
2: 那当然，我大学刚毕业那阵儿不就拿了教师资格证了吗？
0: 见父母露出欣慰的神色，沈磊趁热打铁：
2: 爸，你也看看。爸妈，我呢还是想去广西支教。
4: 你支教支教，这比我知道深山老林里去了，你还不如回家来在地里刨食呢。你知道跟我们不好交代，就不要张这个嘴。
2: 爸，我还是想去支教，而且我不仅想干，我还想把它干出个样来。我这个人从小做什么事情都得过且过的，我知道你们小时候觉得我乖，我学习好，

0: 好的，你有啥不乐意的？
1: 儿子，你就放心吧，爸妈的身体好着呢。我俩每天下地干活，就算是锻炼身体。我们吃的也很健康，我们得好好的养着自己，不给你增加负担。
2: 嗯。其实我也想在家里陪着你们，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要不做的话，我以后会后悔的。爸，我只是去支教，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这当老师也是有假期的，说不定我能陪你们的时间比现在更多呢。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只是随便去找一份工作，那我不一定能做得好，也不一定能做得长久啊。
3: 刘春霞眼角湿润，沈磊的眼眶也泛红了。
0: 妈知道你是有能力的，你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爸妈的眼界啊没你高，爸妈就是担心你会在外面吃苦。
2: 这有什么苦？我觉得最苦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做不了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就像你们俩，你们是种地的，那别人都觉得你们种地苦，但你们觉得苦吗？你们觉得后悔吗？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想干好支教，想像你们一样踏踏实实的。
4: 净说大话空话有啥用？你自己出去试试就知道深浅了。
2: 爸，你同意让我出去了？
4: 同意，同意。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你赶紧走吧，别在家里烦我们了。
3: 沈父说完就出门去了。
0: 你爸，他是舍不得你。
2: 我知道。
3: 中午，沈林和纳伟正在摊子上吃外卖。
5: 你家还行。
6: 还行。
5: 给你切点猪尾巴。
6: 有没有？
3: 李小月拎着礼物来了。
7: 老板，来俩猪蹄呗。
6: 来啊。
5: 你怎么来了？
7: 好久不见，嫂子。
5: 对啊，好久不见了。
7: 快点，
5: 你那种脏。
7: 快点，
5: 都是油。
7: 想死你了，嫂子。那，这是给月月子孙带礼物。只能接受，不能拒绝。
6: 你说你来
5: 接受呗，
7: 假客气。
5: 没吃饭吧？那你哥看着他，我带你吃大餐。
7: 咱俩就吃呗，都吃上了。
6: 你来，你吃这个。
5: 对啊，这怎么能行？
7: 这怎么不能行了？我就想吃嫂子的卤货，啊。
5: 行吧，市场好吃挺多的，我都给你安排上。走吧，咱俩逛逛去。
6: 我来就能弄卤。
5: 对，你支个摊啊。不好意思，这过一下。
3: 不一会儿，沈林又买了一些蔬菜回来。纳伟在摊子前支起了一张小饭桌，三人共进午餐。
7: 行吗？
8: 当然行了，弄得不错，嫂子，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最好吃的还是这个猪蹄。
5: 知道你爱吃猪蹄。
3: 李小月收到了一笔来自纳伟的转账。
8: 不是。啥意思啊？
6: 什么啥意思啊？
8: 赚多了吧？
6: 托你这么长时间了，给你肯定有利息的。老高他媳妇儿把钱给我转过来的时候也是加利息的，你拿。
8: 但是利息也没那么多呀，就
5: 你拿着吧。你哥跟嫂子心里过意不去。
8: 行，那就谢谢嫂子，谢谢哥，
5: 快吃。
6: 说正事儿啊，你要是还是想干营销这块的，我就把老高原来那些资源介绍给你。你是懂这套活的，而且执行力又强，你撑得起来，
9: 是吧？是啊。
6: 你不要弄大，就弄像以前咱们这种小的工作室。

0: 朋友，让他们帮着你一块弄，你能行？
1: 能行啥能行啊？那以前是因为你带着我，我还能踏实干。那要是我自己当老板，不霍霍别人吗？
0: 那后面是怎么打算呢？有没有打算了？
1: 没打算啊，我现在有这么一笔巨款，干点啥不好呀？那不得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就找那种又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有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吗？
0: 不，老婆，能，不要听这些。
1: 找人带我去。
0: 不要听这些。
1: 我也想去。哎呀，还是羡慕月月洒脱。
2: 纳维主动关心。
0: 嗯，还有个事儿，我就问一句啊。你跟卷卷，还有没有可能？
1: 没可能。这么坚决啊，没可能。我这为什么一点可能都没有呢？就是价值观不同。他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他。他想赚钱，我想自由，这谁也没错，是吧？就是追求东西不一样罢了。我觉得人呢，其实要没有钱也不重要，主要是我这个人对物质这种东西根本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开开心心就好。
2: 沈林不禁感叹：“
1: 哎呀，你实话实说，他俩想过的生活确实不一样，但我还是觉得可惜。我就看他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他的样子，他们两个人看着多好啊，就觉得那么般配的两个人，互相又有感情。他生病我照顾他，是因为他对我好，他之前还照顾我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下不了床，他那么重视工作一个人，还请了好几天假照顾我呢。就是安静下来确实发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他还跟我求婚了，我确实是没有这个自信跟他好好走下去。别耽误他。
3: 行，想好了也别耽误你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待在一起舒服的人。老公，我能这么说吗？
0: 老公，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3: 我
0: 也是这么想的。
3: 那我怎么办呢？
1: 人生就开开心心就行了，过知足的了。
0: 就这样吧，人一个人一个活法，咱们又不亏，咱落一个好妹妹。
3: 那当然。
0: 别跟我们断了联系啊。
1: 那肯定的，处了这么久，早就把你们当家人了。
3: 哎呀，怎么能把她弄回我们家呢？好姑娘舍不得呀。
2: 晚上纳卷在火锅店里等了好久，她不耐烦地发着语音。
4: 你好，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相亲这个女孩有点不太靠谱。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所以麻烦你跟我等。
2: 正说着，一位身材高挑的漂亮女孩走到桌前。
5: 是纳卷吧？
4: 是。
5: 我没迟到吧？
4: 没有，没有。
5: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4: 是啊，因为我觉得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没有那些煎炒烹炸呀，想吃肉就涮肉，想吃菜就涮菜。
5: 有道理。
4: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既然都来相亲了，所以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5: 挺好的，这如果以后要相处也是要直接一点。
4: 那你介不介意我说一下以后的规划？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咱们就多点一点，仔细聊。
5: 不介意，点吧，有规划的人都特靠谱。
4: 好，那我就先点了。
5: 好，你点。
4: 有忌口吗？
5: 不吃葱。
4: 好，我也不吃葱。
5: 他能吃到一块儿。 能吃辣吗？
4: 你呢？
5: 我能吃辣。
4: 我可以，可以。
5: 那就点一个辣的和
4: 这个。
5: 他这儿应该很好吃的是那个金汤花椒。
4: 好，哎，对，有金汤花椒。
5: 你叫代驾就好，我往前走，坐地铁。
2: 两人很投缘，
4: 我陪你走。
2: 吃完饭后，纳卷和女孩边走边聊。
4: 哎，你知道吗？嗯。最近哈勃望远镜拍到了一张新的照片，上面显示有两个星系发生了正面碰撞，催生了很多新的恒星。
5: 是吗？
4: 嗯。这些恒星大约诞生于距今5000万到1亿年前。嗯。这两个星系在天猫座，距离地球大约1.9亿光年呢。
5: 这么远。
4: 是啊，宇宙浩瀚无边，人类嘛太渺小。也许在很遥远的另一个星球上，有一个我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生活。
5: 没想到你还挺文艺的。
4: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会换一种风格。
5: 没事儿，挺好的。
2: 沈凌望着对面张贴的旺铺转租的信息，若有所思。那伟送完货回到了市场。
6: 累了？
7: 没有啊。
6: 有新单了吗？
7: 没有，你歇会儿吧。

0: 沈林指了指对面的店铺。
1: 搬了。
2: 你看，你才发现啊！我前段时间就发现他们家准备要搬走。哎
1: 呀，干不下去了。
2: 谁知道呢？是找到更好的地儿，还是干不下去了？我打听了一下啊，一个月租金2700，然后管理员跟我讲，他们原本是有上下水的，只不过原来是这家店，他们就没弄。所以说，如果想弄个后厨，其实是有可能的。嗯，我有点想把它给租下来，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店里做领货。有了地址，还可以在平台上注册外卖，有资格了就不用你去送外卖了。你觉得呢？
1: 是，但是你进入平台你要交钱，而且他们的抽成也不少。
2: 你看你换个思维想啊，你家是干这个的，平台为什么厉害？它有流量啊，有了流量我们客源就广了呀，有了客源我可以上好多新的品种。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弄了，只是现在这个条件不是很允许。你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热卤，都说冷的 Q 弹，热的软糯，我都可以上。我的糟货我还想上呢。
1: 糟货也上？
2: 对啊，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在店面可以卖，周边的餐厅我还可以供货，网上再卖。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等做好了，我想注册个品牌。干嘛？你什么表情啊？
1: 这个
2: 那怎么了？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从个体户干起来的，我注册个品牌我总可以吧？
1: 我是觉得你这可以畅想啊，你要再这么畅想下去，你是不是把上市计划书都写
2: 了？哎呀，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认真的。
1: 我是不是股东之一吧？
2: 废话了。
1: 那我同意。干，干呗。
2: 你看你一说你就干，啊，没有那么简单。你不管怎么着，你后厨设备你得添。品种你增加了，各个种成本都增加了，咱不得好好计划一下？还有跟平台的那些事儿，你不说了吗？咱得好好谈谈，算一下账，做个好的计划。怎么输不起了，咱们。
0: 那伟手机响了，
2: 是吧？
1: 对，行。喂，您好，沈林主货。
3: 哎，老衲，我瑞智，这是我那新手机号，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
0: 那伟突然愣住了。
2: 谁呀？
1: 我瑞智。
2: 谁？
1: 王瑞智，大哥，你等会儿，他让我加他微信啊。
0: 沈林有所警觉地看了一眼那伟的手机，随后王瑞智打来微信。

0: 信语音。
1: 哎，老衲。
2: 哎，绝控师傅。
1: 什么绝控？我是瑞智啊。
2: 对，大哥，怎么样？什么事儿？
3: 我出山了。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2: 哦，哎呀，
1: 老衲，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啊、哎，但是我想说，我终于活明白了，
3: 幸福不在佛理中，不在山水间，在尘世里。你知道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那个就简直就重生了。
2: 哦。
1: 你感没感觉到我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2: 有点，嗯。
1: 我现在想通了，
3: 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都夺回来，重新创业。心若在，梦就在，何不从头再来？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0: 沈凌在一旁听到王睿智的忽悠，他不禁翻了个白眼。
2: 我这也是一直没跟你联系。我最近
1: 老大啊，你的事儿啊，我听说了。
3: 啊，这段时间你不容易，啊。你可能对那个80万那个事儿，对我是不是有顾虑？
2: 不是这个那个。
1: 放心，这钱算我的，算我的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0: 挂了电话，沈凌和纳伟陷入了沉思。
2: 刚才这帽子圈儿。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72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节气处在梅雨季节，降水最多，常出现暴雨，是防汛抗灾最紧张的时期。随着假期结束，我市又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受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29号至30号还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牛童是一名摄影师，过去几年他开启了一个名为快递的摄影项目，用大画幅相机给400多名快递工作者拍摄肖像照，镜头中他们的表情总是有些严肃，脸上的沟壑很深，手糙糙的，背厚厚的，有一种油画般的庄重感。他说他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人就像一座雕塑，伫立在自己的工作空间。2024年，这组作品入围了莱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主竞赛单元，牛童也成为自1979年以来第四位获得提名的中国摄影师。这其实是牛童的毕业作品，想法源起于母亲。2020年底，牛童的母亲进入南京一家快递转运中心，成为一名分拣员。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他跟随母亲进入工厂，意外走进了快递工人的生活。在快递厂里，他见到一代人的缩影，他们大多来自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跟随打工潮来到江苏，辗转于各个工厂之间。他听他们聊曾经的梦想，去到他们的家乡，看见他们的来处，也见到他们如何在城市中打拼，又如何努力挣得有限的生存空间。20多年里，牛童从出生并成长的南京郊区走向西安、北京，通过读书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逃避自己的过去。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拍摄母亲的工作，他可能也会变成曾经向往的精英模样。是快递这个项目让他有了回望的勇气。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拍摄进行了5年，仍在继续。5年里，他经历了母亲从患癌到去世的过程，这也是20多年以来他和母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点点检视起母亲的故事，重新理解了一个单亲妈妈的不易。很多年前，母亲一个人从安徽宿州来到南京打工，他去过文具厂、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他肆意过，也失意过。今年年初，母亲去世，按照母亲的遗愿，他把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向远方。他向我们讲述了过去几年的拍摄经历，照片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中他和母亲的点滴相处，能明显感受到重物。有一回工作的时候腰受伤了，后来他被裁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腰不好。在那之后，他就辗转各个地方打零工，去过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也自己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但这些事我当时都没概念。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班主任统计班上每个孩子的家庭都公里，像端午节这种3天的假根本回不去。我本科学的是影视制作，从大三开始就会去一些剧组打工赚生活费，有时候寒暑假为了省钱也不回家，所以很长时间里我跟家里的关系一直挺真空的。2020年，我读研一，有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去了极兔速递做分拣工作。听到这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时候所有普快基本都是爆仓的状态，

我妈的腰和手因为之前的工作受过伤，我不想让她再做那么重的体力活了。考完试回到家，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吵完我又有点羞愧，担心话是不是说重了，所以主动提出想去她的工厂看一看。第一次去是接她下班，厂子在城市的一个夹角里，左边是化工厂，右边远一点的是回迁房，两侧都灯火通明，只有这一块没有路灯，很黑，盖的也是瓦棚房。越往里走越觉得陌生，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这座城市没什么关联。因为是晚班，最后一批货也都拉完了，剩下几个人在那儿收拾。尤其那晚下了雨，在一个黑压压的场地里，只有水坑是亮的，倒映着城市远处的夜景，那种感觉有点梦幻又有点魔幻。我妈看到我招呼我过去，我跟她说这个地方拍照很好看，她可能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旁边等我拍完回家。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这样，她不会因为我来接她下班特别惊喜，也不会因为我们吵架特别难过。他十几岁就从村里出来打工了，习惯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后来我骑着电瓶车载他回家，我俩都穿着雨披。我想起小时候在雨棚里，当时可能是无聊又有点好奇，把脚伸到车轮轴里，脚趾盖整个被掀翻。我妈本来要去上班，最后只能带我去医院包扎，但她没有责怪我，只是问我疼不疼。那天我妈坐在车后座，我就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下一次跟我妈进工厂，那个画面极其夸张。快递厂的白天和晚上是完全不同的，卡车开进来，货物全部卸下来，你就感觉人都被埋到那些货里，没有人说得清一卡车到底有多少件货，根本数不过来。我妈只知道这一天她要干1500票到2500票。在快递厂，计量单位不是货物数量，而是车型。这一趟是一辆4米2的车，下一辆可能是10几米的车。只要忙过那个时间，又会有一段非常真空的时间。上午的车已经卸完，货也都分拣完，被拉走了，人都散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人去楼空或者怎么样，都没办法形容我在现场的感受。后来有些老师得知我要拍摄这个主题，希望我能拍出那种冷峻的机械化的画面，但那都不是我当时的主要体验。我的体验是人忽然不见了，他们到底去哪里了？当时对于拍摄我妈的工作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后来回到学校，我还是老想着我妈的事儿。到了双十一，我会很担心，不知道她的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就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不要老是关心自己的状态，至少去看看我妈在干什么。2021年年底寒假回家，我决定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我妈的快递厂。进厂之前，我对快递行业的了解很少，当时以为分拣它跟我想的还是不一样。为了保证速度，人会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上，一只手拿着扫码枪，另一只手往后扔快递，动作就跟兰州拉面的机器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手是反着来的。一趟车的货物基本需要2个多小时才能干完，干不到一会儿，整个肩膀到手指真的会巨酸无比。一开始我还没正式拍，只是跟大家聊天。普快讲究的是量大，有时候工人之间也会吐槽，遇到大件，同组的人可能会顺带帮一下。这时候大家会说，谁会买这么大一个东西啊？拎到重的东西就说，这一定是一个养宠物的人买的。我也受过几次伤，其实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就莫名其妙的身上被划了一些伤口。他们知道我是因为妈妈才来做快递，对我很好奇。当时我跟一个叔叔一起看

0: 开车送货，他会跟我讲我妈的事情，我也会问问他家里的事。碰到有孩子的，他们会更好奇。有一个师傅的女儿马上要高考填志愿了，女儿想学摄影，但她觉得摄影费用特别高，问我每年要花多少钱。我跟她说，我大三开始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就这样子，我们交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厂里的那一个月，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方面，我确实太年轻了，我就20多岁，大家至少是30-40的年纪。后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研究生，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因为体贴妈妈才进厂帮忙，不会把我看作一个同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你到底想要拍什么？或者说，这个项目的意义在哪里？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个人故事，听到他们的口音，我会好奇他们从哪里来。慢慢问了更多之后，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同乡。还有一些阿姨来这里是为了能回去给孩子做顿饭，因为快递厂中午是可以回去的。我也会想到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妈上的是夜班，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家里没人，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不知道漫长的夜晚要怎么过。当时电视上老放 TVB 的鬼片，还是挺吓人的。在那种状态里，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要上夜班。当成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些阿姨的时候，我忽然就明白了，我妈上夜班就是为了能够白天照顾我，晚上走之前还能给我做好饭，这样我放学回来加热一下就能吃。我也会想起她以前上班的时候总是戴着耳塞，因为工厂晚上的噪音很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开始拍摄由头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阿姨，那天晚上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她家拍照，但过去的路上她和我讲起以前她是送外卖的。有一年冬天，她在一个老小区配送，路灯很暗，不小心踩空掉进了景观池，棉袄全湿了，但手上还有单子要送，只有送完才能回家换衣服。听起来可能就几句话他就把事情讲完了，但是那几句话组成的一切我们脑子里都有画面。后来我问他，你跟家里人是怎么说的？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没说别的，就是问了他最近学习怎么样。可能就是这种隐忍让我想起了我妈，他们都在外面漂泊，一直在服务别人，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包括他讲起受伤这件事，听上去好像很私人，其实受到伤害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凡你跟他们多聊一会儿，分拣员们都很愿意打开话匣子，因为在生活里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讲。那天也是一个下雨天，我对南京这座城市最深的感受就是雨。后来我们决定就在小区楼下拍，站在一个看起来又像家又像路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忽略掉楼梯、道路这些过渡的空间，它们不像家或者工厂，可能不承担具体的意义，但代表了一种不断移动的感受。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受拍摄进去。快递阿姨说，披着雨披面对镜头拍摄时反而更自在。刚开始拍摄我用的是小相机，当时想法很简单，快递是关于速度的工作，拿着小型相机可以捕捉这些瞬间。但是拍着拍着总有一种偷拍感或者猎奇感，我只是获得了他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个截面，他们也会反馈自己在镜头里并不好看，或者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有点木讷。后来选择用大画幅，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特别笨重，操作也很麻烦，你跟拍摄对象需要进行长久的沟通才能完成照片。最开始沟通拍摄大家都会很谨慎，担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不体面，或者觉得我有别的目的。很多人也会很害羞，尤其是旁边人一起哄，他们就会说我不上相，不拍不拍，或者我不好看，你去拍他。但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你很特别，哪里特别，对方就会建立起信心。对城市中产或者白领来说，摄影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当一个免费的服务性的东西进入到生活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习惯，所以沟通有时候会变成送红包一样，我不能收，我不能收，需要反复推拉一阵子。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很自然地发生了。有些人会问我，这东西还能拍不？也会问，现在还有胶片吗？他们会开始关心摄影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问你的工作和生活，比如靠什么赚钱？我就说，主要靠拍短剧，拍短视频。所以拍摄的过程也变成对方了解我的过程。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方法，至少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互相知情的状态中拍摄的，他们对我会有更多的信任。在快递厂待了一个月，我就回学校了。那段时间我并不清楚这个项目会不会持续下去。后来因为我妈妈患癌，我休学回南京陪她，那是我人生中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快递这个项目的转折点。2022年5月，有一天我在图书馆自习，接到我妈的电话，一开始就是聊聊日常，后来她跟我说，她生病了，查出了肿瘤，已经是四期了，但她没说。 我问他有没有转移，他才犹犹豫豫地说肝上有一点点，医生说能切。在医院陪护的那段日子虽然很辛苦，但就像我之前在快递场不断问自己的那样，为什么别人能坚持下来，你坚持不下来？当时碰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基本上两个月我都没有离开过病区。我也发现医院是个很现实的地方，你真的能见到一些中年男性照护到一半就跑掉了，能坚持下来的大多是女性。我妈是先做化疗，把肿瘤控制住之后才做的手术。我记得很清楚，那场大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后来我拿了相机去拍了切下来的肿瘤，我的手很抖。拍完之后心里觉得这个事儿总算要告一段落了。做完手术封控结束，我跟我妈都阳了，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妈跟我说她想回老家看一看，其实老家早就没人了，外婆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走了。回去的时候我妈也很失落，她记得这边有很多杨树，现在没了。当年她走出村子要拐很多弯，现在桥也修好了，村子里以前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外公外婆的房子早就被推掉了，有一种家无处安放的感觉。也是在陪我妈回乡的过程里，我对快递这个项目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前我更多拍摄的是快递员的单人肖像，那个时候我想要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我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为什么来到城市，我想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土地的关系，他们和家庭的关系。2023年春节，我联系以前厂子里的人，想跟他们一起回老家看看。我去过一对老夫妻的家里，他们是安徽人，最早儿子在城里做快递，后来失业，家里压力很大，老夫妻才进城做分拣。因为口音太重，他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每天收工就回到一间门卫室大小的宿舍。但进到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墙上那幅泰山的画，旁边还挂着梅兰竹菊，特别有乡村里中堂的感觉，你也能从里面看到很传统的文化底色，包括联想到他们在城里生活的不习惯，为什么还是想要回到老家。来南京这边打工的主要是苏北、皖北和河南一些地区的人，看上去是三个省，离得都很近，文化的认同感也很相似。记得有一次我在江苏泗洪那边拍摄，有一个安徽那边的拍摄对象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在泗洪，他让我把定位发给他，他一看就说近得很，开着五菱宏光就过来了，把我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还有一个小哥原本是去另一个地方拍摄，但他过来接我，路上聊的时候他一直在提一座山，那是他们附近7-8个村子唯一的一座山，他小时候经常会去爬，后来我提议去那里拍。到了那里其实不算是一座山，就是一个山坡，背面那块是石料厂的开发工地。他站到山头和我讲，小时候他会爬上来眺望不同人家的村子，山的底下是坟堆、墓碑、松树，然后是水泥路，再往前就是柏油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的机会，他可能也不会再回来看一眼了。对于那些在村子里的留守儿童，虽然他们和父母是有感情的，但始终有隔阂，这也是很现实的事情，为了讨生活必然有一部分会被牺牲掉。可能他们在这个阶段无法理解，必须得过了很久以后才能明白。当然到了很久以
1: 后，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 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4: 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烛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返乡拍摄的过程中，牛童一直在思考代际的问题。那张父子的照片让他触动很大的原因，不仅是父子长得很像，他们的故事也很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牛童的讲述。大家为什么来到城市？通俗来讲，就是钱。我妈跟我说过，小时候她想读书，但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她最小，没钱，遗憾。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很近，这个学校的毕飞宇很出名，我妈立马给我买了毕飞宇的推拿。包括我现在成为一名老师，很大原因是想让我妈能安心，尤其是她生病后一直希望我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虽然我并不觉得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规划，但我也愿意为了她看起来安心与稳定。后来在学生身上，我能看到曾经的自己，学生给我也带来了许多疗愈。我对学生说过最多的话，大概

金牌的，他们觉得这是浪费器材。我会很在意这些评价。拍摄快递前，我也像很多艺术生一样，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有一些成绩，拍出别人拍不出的东西。有过一段时间，说起快递这个项目，我都会有点羞耻。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你给一个陌生人去展现自己最本质的生活，而这些生活，我过去一直是主动逃避的。我从小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家住在燕子矶，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开发区，但在当时，两边都是巨大的化工厂，后面就是农田、火车轨道和零星的村子。上下学的时候，化工厂飘下来的白色粉尘会将整条路染白，从草木、石头到屋顶，全部雪一样的白。过一段时间，白色会变成灰色，生活环境也挺乱的。小学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些邻居去网吧打游戏，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有一次被我妈发现，狠狠打了我一顿，拿织毛线的针戳我屁股，让我跪在键盘上反思。后来带我去网吧的很多朋友初中就辍学了，有些甚至进了管制类的学校，再也没有见过。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体验始终是介于混混和学生之间的状态，学习不是很好，混也没真的去混。高中上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没太多人能靠文化成绩考上一本。我一直很喜欢画画，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通过画画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当时油画和国画是主流方向。但是一个画家想出来的时间成本很高，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想学一门手艺活，报了影视制作专业。当时的想法很实际，实在不行，回家还能开个影楼。但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影视制作不是普通人的游戏。大三那年，我帮一个朋友做毕业创作，大家算上人情，攒了二三十万拍一个片子，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我们的片子确实入围了一些奖项，但当时很多比拼的并不是对生活细节的观察，而是比拼观念，比拼技术。三十万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我们后面没办法再掏十万做更多的事情，最后也挺打击的。后来毕业选择了纪录片方向，研究生的时候就转向了图片摄影。我觉得如何理解现实是急需解决的事情。成长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也好，自卑也好，就是我的身份。我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身份证是安徽的。上了小学之后，有些老师会问你父母在哪里，有些孩子会受到父母影响歧视你的出生地。大学我上的又是艺术学院，朋友们从商从政都有不错的支持，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他们从小的心思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遇到最不顺心的事情就是被人骂了两句。我后来也在宿舍深夜相互交流了通宵，我们都感慨对方的出身和底蕴，很多东西是缘分也是造化，怎么找到自己的课题并解决它显得异常重要。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在快递厂工作，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群体，我可能也会慢慢往我曾经向往的精英的样子去发展。但是因为快递这个项目，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太多事情，现在说起这些我会轻松一点。因为这个作品让我确定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写解释词的时候，我只能讲述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虽然看起来我的工作量很大，但最终完成的不过是别人生命里的一个切片。我是这么写的，中国的物流和快递行业应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在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曾处于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离开中小县城，流动进大城市，这种迁徙与现代化梦想有关。

我拍摄的快递行业主要是江苏、安徽地区，这里面的快递员大多来自于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他们织起了一片同乡网络，他们期望窥见外界的精彩，在时间流逝下老去，也将这种梦想寄托于后辈身上。从2020年底开始，我与快递人员沟通，走进他们家中，走回出生地，以逆城市化的方式追溯、访谈、收集现成品，以及拍摄下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场所、暂居的屋檐下、病痛以及出生地。摄影赋予我走进现实的勇气，采用大画幅的方式进行庄重的拍摄，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这组作品能够入围莱卡摄影奖，我蛮惊讶的。那段时间我的状态挺不好的，2023年年中我妈做完第二次手术后，肝脏切掉了一半，还是没有控制住，后来化疗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她住院的日子我又开始失眠。小时候失眠是因为醒来找不到她，现在失眠是因为恐惧，我害怕妈妈会离开我。收到邮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投过奖，我不敢相信，立马私信我的图片编辑，我反复问他，我是不是入围了这个奖项？他说，是的，你可以很自豪地说，你获得了这个奖项。后来邮件沟通，组委会有一句话很鼓励我，你完全可以为你的成绩而感到自豪，因为你是被一些影响摄影界的人选中的。原本我打算带着我妈一起去德国领奖，但那时候她的身体很虚弱了，要坐17个小时的飞机，她不想那么折腾，最后我自己去了。到了现场，我拍下一张妈妈的展映照片，跟她说，你看，连德国人都在看你的照片。她可能也不懂，在她的概念里只知道儿子出国了。我把一些照片寄给了拍摄对象，叔叔阿姨并不知道我拿奖到底有什么用，但电视台去采访，他们会高兴地介绍，夸我有出息了。这就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法。但说到底，我做的这件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快递场越来越难拍了，基本都有摄像头了。叔叔把几十年的理发店改成了快递驿站，他时常向别人介绍我的事情，看到照片，他们不会想很多。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那谁吗？或者指着照片说，拍得还挺帅，各种调侃的话都有。也有些人不干快递了，看到的时候就说，原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然后跟你回忆一些往事。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大爷说，我终于有一张像样的照片了。如果你看过快递员的自拍照，通常就是拿一个手机，不太会注意炫光构图，特别是晚上路灯或者工厂的灯光呲下来，滤镜很重，画质也很差，常常拍得五迷三道的。但因为我用的是大画幅相机，人是很板正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脸上的细节。生活中你可能不会那么长久地凝视这些快递员，但是当他们的肖像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不自觉地被他们吸引。在这过程里，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快递员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首先是一个你身边的人。布展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我拍摄的对象和观众之间是平等的，所以我会把照片挂得高一点点，让人带点仰视的去看他们。作为摄影师，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获奖之后，也有人羡慕我的成绩，我会跟他们说，这个选题其实谁都能拍，只不过对我来说，它多了一层意义，关于我的母亲和我的来处。这是我人生经验里的东西，相比其他人，我失去了一些，也获得了一些。教学的时候，我也会和我的学生说，当你已经站在一道窄门前，你还是可以通过创作或者记录的方式留下那种感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牛童继续说，从2020年底到今年，妈妈一直是快递这个项目的交合点，但在我拍摄的400多张照片中，妈妈的照片只有几张。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件事，摄影代表的是过去和消逝，甚至是一种死亡。当我把镜头对准妈妈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的。我知道我妈会离开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这样的设定。所以每次拍摄妈妈，我的表情总是很严肃，我妈也会很严肃。其中一张，她站在她的房间里，后面是黑的，只有一束阳光照进来，打到她脸上。如果看得足够仔细的话，你可以在妈妈的眼睛里看到我。拍摄的时候，我思考了很多，包括死亡、母性等等。我妈还问过我，你怎么都不让我笑一下？摄影就是这样，我们会以对方为镜子，如果摄影师不笑，你也不笑。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妈妈的大像。我妈妈是2025年年初去世的，按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的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走。直到今天，有空我就会去江边坐一坐，带两块江边的石头回家，留一块放在桌上。只要路过南京，我也会回家，把那些高铁票放到家里。我想给妈妈看一看，告诉她自己最近去哪里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有过一段时间，我不敢打开妈妈的手机。但有一天阴差阳错，我忽然很好奇，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在干什么。打开她的朋友圈，我发现她其实很孤独。她发了很多自拍，发了很多生活的照片，讲了很多话，但这些内容她都把我屏蔽了。2018年的时候，她发过一小段视频，画面里她开着电瓶车，背景声音里忽然响起一句，你已经偏离航道。我才知道她还送过外卖。我还翻到她相册里的一张截屏，是有一年的母亲节凌晨3点，我刚从剧组回去，给我妈转了红包，

0: 还给我发了一个3秒的语音。我看到他这么晚没睡，就跟他说早点睡。这件事我其实已经忘了，但看到截屏上有地图方位的标志，我才反应过来，那天晚上他应该也是在送外卖。所以为什么我会对那个穿着雨披的阿姨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了我妈妈。现在回想，虽然成长过程中我妈跟我的交流很少，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她其实上过白班，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好几次班主任把她从工厂喊过来，一天都白干了，但她没有责怪过我。还有一次她要上夜班，留了一个西瓜给我，我是左撇子，切西瓜的时候切到了右手，差点溅到骨头，我妈又从工厂跑回来送我去医院，所以后来她才会找那些可以三班倒的工作。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吼过我。学校开家长会，有些家长开完会直接向孩子发火，我妈一次也没有。也是在回忆一件件小事的过程里，我慢慢发现我一直在戴着母亲的眼睛生活。我记得高考语文的作文题，大家都在写议论文，只有我写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在水乡的小伙子回去参加一场葬礼。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他离开水乡的原因以及回乡路上的见闻。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初中时我妈带我回去参加外婆的葬礼，所以从故事的一开头，我就是带着妈妈的视角在写那个小伙子。拍摄快递的时候，看到一些场景，我会不自觉地想起妈妈。比如有个叔叔说，他之前住在这里，后来拆迁了，原本这边住的是谁家，那边是他的同乡，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南京。我就会想，这个经历怎么跟我妈妈的那么像，只不过我妈妈好像更厉害，她在这儿买了一个小房子，让我有了一个居所。我以前总觉得一个人回忆另一个人总是关于那些重大的事情，但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更多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些日常的小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家窗外有一棵枇杷树，生病前妈妈每年都会摘下一箱寄给我，其实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剥的过程又很麻烦，核儿又大，肉又少。大学时候我分给室友吃，他们的评价跟我差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坚持摘。妈妈生病后，她就没再主动去摘过那些枇杷。前段时间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一只鸟站到了枇杷树上，一直在叫。天刚蒙蒙亮，你能闻到早晨那种清冷的味道，可能鸟儿也有同感吧。我就开始想象，我不在家的那些年，妈妈是怎么站到墙头摘下这些枇杷的。在所有关于妈妈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很特别的。那天我们两个一起送货，因为卡车的副驾驶只能坐下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卡车的后备箱里，一路有说有笑的。车厢很暗，只有一点点光射进来，打在妈妈的脸上。我掏出手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画面很模糊，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她在笑。那是快递项目里少数妈妈在笑的照片。最后我可以说说妈妈的名字吗？她叫叶菊。是的，名字很美，野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摄影师牛童的相机，看见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已经融入或者无法融入城市的身影。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 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1: When I hear your voice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thought, how long?

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点绛唇红弄玉娇，凤凰飞下品鸾霄，唐高贤把香莲卷，燕子还来叙旧巢。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作品《秦琼卖马》，也叫卖马。曾经呢，有一个版本是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这三位相声名家合作表演，非常的经典。哎，今儿咱们听到这个版本呢，不是这老三位合作，而是这三位的弟子以及传人郭德纲、于谦和王文林这三位来表演。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11: 远看忽忽悠悠，

0: 进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一冲一冒，这个说是鱼肚，那个说是碎蓬，哥俩打赌江边桥，原来是我在河里洗澡。说这么几句定场诗，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卖马。这卖马呀、啊，是当初侯宝林侯大师和我的老恩师刘宝瑞刘先生，还有高凤山高先生，他们老哥仨表演得非常精彩。那么今天呢，就由侯大师的再传人郭德纲和高先生的再传人于谦，还有我刘先生的弟子王文林，给大家再演绎一段卖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么下面呢，逮逮令定逮，
1: 说我不赊，
0: 多多一个多多，
1: 不赊不欠是不算电，赊了欠那是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哦、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头没钱不大方便，咱们改日再给，咱们改日再见。
0: 好
1: 开的是店呢，卖的是饭。
0: 对，
1: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
0: 废话，
1: 是而不死，是财不散，
0: 这倒实话。
1: 在下王了好的便是、
0: 哦、
1: 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家学小的店房。
0: 是
1: 头些日子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
0: 啊、
1: 来在我的店中、
0: 嗯、
1: 就病到这会儿。
0: 哎呦，
1: 哎，住了个月有余啊，是分文不见。
0: 你瞧
1: 眼下呀
0: 啊，
1: 我这买卖大掌柜的是不送米了，
0: 嗯，
1: 二掌柜的不送面了，三掌柜的不送煤了，四掌柜的也不送炭了，
0: 没辙了。
1: 我这买卖俩六一腰，
0: 这是
1: 要眼猴啊、
0: 哦、
1: 所以不妨啊把这秦二爷请讲出来，跟他要俩钱使唤。
0: 对，
1: 我就是这个主意。
0: 哎，
1: 我这店呢太大，
0: 是
1: 秦二爷在哪屋住我还给忘了。
0: 哦，
1: 找找，
0: 好好找找。
2: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3: 哎，秦叔不在这里
0: 老西子，
1: 这屋住的是山西人。
0: 哦，
1: 那边看看。
0: 问问问问问，
2: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这里屋有小邪教。
0: 哦，山东的。
1: 这屋是山东人。
0: 哦，
2: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3: 那一个哪个地儿？
2: 哎，
1: 这店里还一外国人啊？哈哈，
0: 法国人都来了。
1: 哎呀，哪儿去了我这个爸爸呀？
3: 哎、
1: 哦，真答应啊！找是找不着了、啊、干脆我请他一声吧。
0: 请吧。
2: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0: 还真请出来了。
4: 点之动
2: 二爷
4: 啊
2: 啊
4: 不远送了，
1: 轰走了。
2: 什么不像话呀、啊、您这个
4: 怎么了？
2: 二爷您里边上座吧、
4: 哦、还得上座呀、啊、
2: 哎您上座
4: 麻烦这个。
2: 哎哎哎，不是这儿，不是
4: 啊，
2: 上座您就上去啊。
4: 上座吗？
2: 没有，下边下边啊。哎呀，您这儿有一座您瞧不见，
4: 你们俩
0: 喝惯了豆汁儿了。
4: 严之洞
2: 二爷，
5: 将你家二爷秦将出来，可是吃酒啊还是用饭呢、啊、
1: 我请出一个格来啊。二爷啊，
4: 行，
1: 酒我烫好了，菜我也炒得了，今儿您单先等等吃。
4: 哦，
1: 哎，眼下有句话呀，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胆讲何妨啊，
1: 您让我说就好办了。
4: 行，
1: 您看我这个买卖啊就搁在这儿了，您住了个月有余，分文不见呢，眼下我这买卖呢眼看着要睡了，
0: 这还不好叫。
1: 二爷
0: 打着呼了。
1: 没事
0: 啊，
1: 我有一句话保准，一句话就成。
0: 是吗？
1: 听着啊。
0: 哎，
1: 伙计们啊，给二爷端包子呀。
4: 少来醋啊。
2: 醒了不是？
4: 少来醋，
1: 还吃呢。
4: 什么馅的？
1: 什么什么馅的
4: 啊？
1: 您先坐这吧。二爷、哎、我跟您说话您别睡觉啊，您听着点。
4: 行。
1: 哎，您在我这住了个月有余了，分文不见，眼下我这买卖眼看着就要糟糕。

0: 妨把您请讲出来，跟您要俩钱使唤。
1: 进殿之时，也曾对你演讲。
0: 怎么说？
1: 来等蔡大老爷批文下来，有了我的回城字，自然有了你的。
0: 一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堂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1: 等他一天，
0: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1: 等他两日；
0: 他要是一年不来呢？
1: 等他一载；
0: 他要是一辈子不来呢？
1: 你就等他
0: 一辈子。你瞧，这倒奇迹啊！这个二爷，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您看您这两天啊，大眼犄角也散了，眼睛发努，肚子发鼓，嘴里发苦，鼻子发堵啊！您要死到我这会儿，可怎么办呢？
1: 哦。你家二爷若死在你这殿中哦，
0: 那怎么样？
1: 你就发了财了。
0: 哎，你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2: 这倒霉德行，你看。
0: 哎呀，他说他死到我这儿，我就发财了。二爷，不知道这个财怎么发法啊？
1: 倘若你家二爷死在殿中，那时节你就不要如此地打扮了。
0: 当然啦，
1: 头戴马冠，
0: 头哦孝帽子呀，
1: 身穿重孝，
0: 还得穿孝，
1: 手拿哭丧棒，
0: 哦，
1: 将你家二爷送至坟茔，坟前立上碑记，上写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那时节楼上一个坟字，你岂不是发了财了？
0: 嘿，照你这么一说，我成你儿子了。
1: 不像啊。
0: 哎，是不像那个。二爷，
1: 行，
0: 您这，我这要钱没有，您出口不逊，干脆，您没穿着树叶，再不给钱，我可要扒你的衣服了。
3: 脱他衣服？
0: 哎，
1: 这不
0: 啊，
1: 你要剥你家二爷么？
0: 还上口呢，还剥你？说扒就扒，给钱。哎，哎，
3: 哎呦，
0: 哎，你看我这动不了。
2: 高科技，咱们这个是。
0: 哎，
3: 这怎么回事？来来，
0: 我说这，
3: 来来，
0: 我这，哎，
3: 嗨，怎么还动不了这个？
0: 我说
3: 这怎么办？这个
0: 行吧？这个
3: 我真弄不了。
0: 我说那让他来吧。
3: 来来，好好，您
0: 说两句好话。
3: 来来，
0: 二爷，二爷，您看我这，完了您，
1: 我找你家二爷要钱不？
0: 哎，这太好办，我先不要了。
1: 好，不要钱了。
0: 哎，对，是
1: 好。
0: 哎，哎，你看这店门在这儿呢，赶紧。哎呀，二爷，
1: 行，
0: 您说要钱没有，出口不逊，打架我还不是您的个儿，干脆山东爷们，咱给他来红脸汉子。要钱您要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面皮。
1: 这么
0: 啊，
1: 你要显教不？
0: 正是，
1: 任凭于你。
0: 嘿，没羞没臊这位。街坊们，邻居们，今儿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住在我的店中啊，个月有余，分文不见。
1: 休得闲教，你家二爷有了差队了。
0: 您怎么差队啊？
1: 取至草头，将我那匹黄骠宝马拉至长街，将他卖了，还你店饭账，也就是了。
0: 哦，您要卖马？
1: 真的是。
0: 就您这匹马呀？
2: 怎么？
0: 您自己不知道？您自个儿看看吧。啊，
3: 哎，给他拉出来，拉出来，咱们看看这匹宝马。
0: 看看您这匹马呀？
3: 啊，这宝马呀。
0: 您瞧瞧吧，啊，四根棒支的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啊！是马有这么高个吗？您说说，
2: 马都给我喂瘦了。
0: 是啊，
2: 这马值钱着呢。
0: 是吗？
2: 你上通县问问去。
0: 通县卖马呀？
1: 你哪里晓得此乃宝马？两句叫到电之洞。
0: 二爷，
1: 大爷。殿之洞，待过。

0: 看，
1: 兵部堂黄大人向朕御驾，曹不幸困在了泸州天堂下，欠你的店翻钱无奈，或卖了

0: 了。
1: 刚啷铁嘞，刚啷铁嘞，豪杰算不在江湖啊下。
2: 哎，唐朝栗子。哐一
1: 推嘞，哐！扬名走天涯，有人知道是响吗？无人知道我富豪家，江山来在
2: 去。哎，
1: 二堂啊下！
2: 哎，刚嘞一大击哐！
1: 嚯，击哐啊！我知此马落水家，
2: 贼仓
0: 啊，
2: 仓
1: 闪通闪雄信呢，
2: 仓贼
1: 仓，俺想寻得一匹好马，为民家园前去打探，这半时候把剑抱我来。保我道我活是
3: 无魂无身，哪方差遣呢？
2: 今有一支领剑，命你水淹温州城，正该由我打打打
3: 打打打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4: 打打打打打打
1: 打打打
4: 打打
1: 打打打打
3: 打打打
1: 打打打
4: 打打
2: 打打
1: 打打打打打打
4: 打打打
1: 没事，得有事儿啊！
4: 什么事啊？
1: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
4: 哎，您早说！
1: 哇，马无大我活是。
3: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呀！
1: 你得怎讲？
3: 一匹好马，
1: 前面带路，
3: 跟我来呀！
1: 小子带路，大家也上。买马之人在虎帮，
4: 有请二爷。
5: 豆汁儿哦，
6: 江米小枣嘞，
5: 粽子
6: 切糕，
5: 嗯，
6: 硬面
5: 饽饽，
6: 馒头石头，
5: 御寒伞呢，
6: 火羊条糊，
4: 我逮不着你了，我再给你出一男的啊。
5: 什么男的
4: 啊？
5: 没听说过，
4: 没有这个，
5: 按老词儿啊。
4: 啊，老词儿，老词儿、
5: 哎、二爷啊，
6: 请
5: 买马的人我已给您带来了，你们二人再说
3: 再带活人，
5: 现乎在这
3: 里。买马人现在哪里？
1: 买马人在哪里？买马之人在哪里呀？买马之人在
2: 买马人现在哪里？买马人现在哪里？
4: 就在这儿，你们瞧不见呢，是怎么着？就这么点地方，
6: 蹦蹬藏，我一根毛都没有啊！
4: 嗨、哎，什么词儿啊？这是，
5: 就是他呀！
4: 啊，就是他，就是他。
5: 啊，
1: 买马之人，
6: 不错，真是在下。
1: 请问在下是哪里的人士？
6: 哎，我乃山东的马粪的。
4: 嗨，马粪呢？
6: 他问我哪儿的人士啊？
4: 人士。
6: 哦，我乃山东济南府的人士。
1: 哦，济南府的人士，
6: 真的是。
1: 打听一人，你可知晓？
6: 有钱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4: 呵，好嘛，认钱呢你。
1: 财迷啊，
6: 应该呢，
1: 有名的
6: 哦，也有名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4: 哎，还是钱呢这个，
6: 我是叨叨不出来了。
4: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6: 无名的不晓。
1: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6: 但不知哪一家呢？
1: 就是那秦琼、秦世宝。
6: 哎，此人不提吧？
1: 为何不提？
6: 落魄的紧。
1: 哎，娃有阴阳，人有贫贱，提提我方啊。
6: 不才就是在下。
1: 怎么？
6: 就是在下，
1: 秦琼、秦世宝，
6: 真的是
1: 二姑，
6: 岂敢？
1: 二姑，
6: 叔宝，
1: 哎呀，二姑，
6: 打，呱呱呱呱呱呱呱，
4: 轰鸭子来了这
5: 儿。二爷，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6: 你问的是他
5: 啊？
6: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
5: 不对，
6: 哎呀，开，
5: 没有没有
6: 啊，
5: 二爷
6: 啊，
5: 没有，不是这戏。

0: 不是这个吗？
1: 哎哎哎，
0: 哦，不是这个啊。哦哎，贤弟，
1: 二姑，
0: 你家二姑好是不好？
1: 好得紧呢。
0: 怎奈二姑，不是你的亲爹。
1: 废话，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呀。
1: 奶奶，您让他们给气糊涂了吧？
0: 八一三日扣在
2: 没有
0: 一大段呢，那个
2: 什么别唱啊，
0: 没有
2: 词儿的，您唱老
0: 唱老词儿打家伙。心中恼恨之国亮，李比孤王过长江，龙潭虎穴过去闯，
1: 三人宋之国，
2: 明是宋孤王名见燕王，
1: 放弃弃弃我也来吧，只攻上马心不过双，三人八卦秀奴藏，将身且做中军长，然后着重一得仗，
0: 走啊！
1: 看你看你看看看看看看看，
0: 心中恼恨之国亮，做事不与谋商量，不齐不问西，把我张狂啊！丁山儿啊！
2: 七八糟的，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秦琼卖马》，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对口相声，张硕和李斌两位年轻演员合说的一段传统作品《卖故意》。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7: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8: 谢谢啊。
7: 今儿正经的您都知道
8: 哦，
7: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8: 是
7: 说学逗唱，
8: 语言的艺术吗？
7: 其实这四门里边啊最难的
8: 怎么着
7: 得说是学
8: 哦，学最难。
7: 为什么难？
8: 为什么呀？
7: 范围太广了。
8: 是吗？
7: 对
8: 啊，
7: 学个天上飞的，
8: 嗯，
7: 地下跑的，
8: 哦，
7: 河里头浮的，草坑里蹦的，
8: 是
7: 大小买卖吆喝，京剧曲艺，
8: 嗯，
7: 地方曲种
8: 啊，
7: 这我们都得学习，哎，
8: 这都是基本功，
7: 不容易
8: 啊。
7: 拿我个人来说，
8: 你怎么着呀？
7: 我就对这个大小买卖吆喝
8: 啊
7: 有研究。
8: 有研究，
7: 太有研究了。
8: 有什么研究？这是
7: 您甭管啊
8: 啊，
7: 是做买的做卖的
8: 啊，
7: 卖针的卖线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煤的卖炭的卖鸡的卖蛋的
8: 啊，
7: 锔锅锔碗剃头打辫儿的
8: 啊，
7: 我都能学。
8: 哦，这您都行？
7: 研究这个吗？
8: 能耐够大的啊。
7: 当然了
8: 啊，
7: 现在啊这货生啊，
8: 嗯，
7: 少了，
8: 少了。
7: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广告啊
8: 啊，
7: 媒体呀、啊，
8: 嗯，
7: 还有这个电视
8: 哦，
7: 太多了。
8: 是是是，
7: 不用这肉嗓子了。
8: 哦，
7: 在过去早年间、啊，都得用肉嗓子吆唤。
8: 哦，过去都得嗓子喊。
7: 对，
8: 啊、
7: 比方说这儿有这一堆东西
8: 啊，
7: 您说您要是不吆喝
8: 啊，
7: 人家知道您是给人送去，是卖给人家，
8: 是他也卖不出去。
7: 哎，
8: 啊，
7: 得用这肉嗓子吆唤。
8: 哦，得吆唤。
7: 要说这货声里边
8: 啊。
7: 最好听的
8: 啊，
7: 得是这个卖青菜的好听，
8: 卖青菜的好听，
7: 挑了一挑
8: 啊，
7: 前后箩筐
8: 哦，
7: 十几样青菜搁在这筐里边，
8: 怎么着，
7: 吆唤出来一口气
8: 啊，
7: 跟唱歌似的，
8: 是吗？
7: 特别好听，
8: 您给学学，
7: 我给您学学
8: 啊啊，
7: 把这手搁在耳朵旁边
8: 哦，
7: 为了拢拢音
8: 哦，拢拢音，
7: 特别好听
8: 哦，好，
7: 你吆喝这味儿的
8: 啊，
7: 香菜拉青椒喂。葱、南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

0: 没这么吆喝的，
1: 这是卖青菜，
0: 卖青菜的。
1: 还有一种小买卖
0: 啊，
1: 特别有意思。
0: 什么呀？
1: 咱先不说卖什么的
0: 啊，
1: 他卖这件东西、啊、
0: 哦，
1: 本身不值钱
0: 哦，
1: 可是他对比这样啊
0: 啊，
1: 比较值钱的东西、
0: 嗯、
1: 一块儿吆唤出来，
0: 一块儿吆喝。
1: 知道这是卖什么的？
0: 什么呀？
1: 这是卖老倭瓜的。
0: 老倭瓜？
1: 对，
0: 老
1: 就是南瓜。
0: 哦，南瓜啊！
1: 您想象啊
0: 啊，
1: 老北京城
0: 啊，
1: 到中午的时候
0: 哦，
1: 只有这么一嗓子吆喝的，
0: 是吗？
1: 太好听了，
0: 您给学学，
1: 吆这味儿的
0: 啊！
1: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哟！呵，您听这腔儿
0: 啊，
1: 这词儿也好
0: 啊，
1: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
0: 您说这句话我明白了，
1: 不不不、
0: 啊、
1: 这里边有生意经，
0: 是吗？
1: 您得琢磨
0: 啊，
1: 这老倭瓜啊、
0: 哦、
1: 就是南瓜
0: 啊，
1: 搁现在多少钱呢？
0: 是啊，
1: 三四块钱，
0: 不值钱。
1: 好栗子多少钱呢？
0: 啊，
1: 十几块钱一斤。
0: 哦，
1: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知道什么意思吗？
0: 我明白了
1: 啊啊、
0: 嗯嗯、您那意思是说呀，这个老倭瓜呀就跟栗子似的，这么甜，这么好吃。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当然倒过来行吗？
0: 倒过来行吗？
1: 吃栗子吗、
0: 啊、
1: 老倭瓜味的。
0: 哎，
1: 嗨，
0: 卖不出去，
1: 缺心眼儿就干不了这么。
0: 神经病吗？这是
1: 啊
0: 啊！
1: 要说买卖里边最讲究的
0: 啊，
1: 得是糖葫芦，
0: 糖葫芦也要、
1: 嗯。老北京城有卖这种小吃的，
0: 啊、是
1: 东西南北城
0: 啊，
1: 全不一样。
0: 哦，有区别。
1: 咱们说说北城的
0: 啊，您说说，
1: 为什么说北城呢？
0: 啊，
1: 北城啊，深宅大院居多。
0: 嗯，
1: 有钱人多呀。
0: 对呀、啊，
1: 吆喝出来有代表性。
0: 哦，
1: 吆喝出来呢
0: 啊，
1: 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0: 嚯，
1: 特别好听，
0: 是吗？
1: 你琢磨老北京味儿的 啊，讲究蜜瑞冰糖葫芦。
0: 嗯，您给学学。

0: 多好听啊！啊，
1: 这是北京，
0: 北京
1: 到天津完全不一样了。
0: 天津怎么不一样啊？
1: 天津吆喝出来呀、
0: 啊，
1: 就一个字儿，
0: 什么字儿啊？
1: 墩儿，
0: 墩儿，
1: 对，
0: 怎么叫墩儿？
1: 吆喝出来，反正有孩子的抱住了啊。
0: 为什么呀？
1: 容易吓您一跳。
0: 您这不至于是。
1: 墩儿，墩儿，墩儿，墩儿。
0: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一惊一乍的干嘛呢？这
1: 彩电门上听着，反正
0: 没那么叫的。
1: 天津，当然天津也不能全这么吆喝
0: 啊，也不一样，
1: 也有不一样
0: 啊、哦。
1: 天津的红桥区，
0: 红桥区
1: 有一家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吆喝出来这么吆喝啊？
0: 您学学，
1: 就是没有糊啊。
0: 哦，是没有糊。
1: 您是天津人，您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就是没有糊。
0: 说多好，
1: 形容他们家这山楂果、啊，
0: 嗯，
1: 一刀切开了
0: 啊，
1: 把籽儿 K 出去了，
0: 嗯，
1: 干干净净的卖给您各位。
0: 规制这么，
1: 就是没有糊，
0: 好听。
1: 他这么吆喝 啊，都是品牌了。
0: 对呀、啊，
1: 旁边多少家
0: 啊？
1: 只要这家卖不完、
0: 哦，
1: 其他家根本甭想开张。
0: 为什么呀？
1: 那是品牌要好啊，
0: 要好。
1: 对，
0: 哦，
1: 当然了 啊，他呢？你看把这孩子都吓哭了你，你啊，
0: 我吓的呀。
1: 对，这位吆喝非常的好听
0: 啊，
1: 都是品牌
0: 哦。
1: 离他最近的有一家
0: 啊，
1: 耍鸡贼呀、啊，也跟他学
0: 学人家
1: 吆喝。哎，就是没有糊啊，就是没有糊。
0: 卖多少？
1: 一分钱都没挣。
0: 哎，为什么呀？
1: 他是卖核桃的。
0: 哎。
1: 这都是小买卖
0: 哦，小买卖
1: 研究起来也有意思。
0: 是，
1: 可是呢，不大讲究
0: 啊。
1: 真正要说讲究的
0: 啊，
1: 得是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的讲究。
1: 对
0: 哦，
1: 特别有难度。
0: 有什么难度？
1: 今天我斗胆
0: 啊，
1: 我当着各位朋友也不是外人啊，
0: 嗯，
1: 咱们学一学这个卖布头的。
0: 您会？
1: 当然了。
0: 您来了。
1: 当然，我学这卖布头呢
0: 啊，
1: 跟他们这后台的呀
0: 啊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他们这个吆喝这布头都司空见惯了
0: 啊。
1: 都会都听过
0: 啊、哦！
1: 我吆喝这个与众不同，
0: 跟他们不一样。
1: 按我这年龄说呀，
0: 啊，
1: 得是倒退五六十年前了，
0: 这么多年呢。
1: 我听我爷爷跟我念叨过。
0: 哦，是是，
1: 哪儿的呢？
0: 啊，
1: 河北省高阳县，
0: 河北的，
1: 有这么一个卖布头的。
0: 哦，
1: 这布头可好，
0: 是吗？
1: 它是整匹布
0: 啊，
1: 扯下来、
0: 嗯，
1: 当布头那么卖。
0: 为什么呀？
1: 有生意买卖呀。
0: 哦。
1: 比方说啊，
0: 嗯，
1: 您到他那儿买布去了
0: 啊，
1: 您呢，买布之后，他呢从那个整匹布啊
0: 啊
1: 扯下来
0: 哦
1: 一

0: 丈三尺五，
1: 一丈三尺五。
0: 对，
1: 哦，
0: 告诉您呢，
1: 啊，
0: 我扯下来一丈五。
1: 哎，您这不缺斤少两吗？这不是
0: 生意经啊！
1: 啊，
0: 等到真正结账的时候，
1: 啊，
0: 说这样您是老主顾了，
1: 哦，
0: 我们也别收您一丈五的钱了
1: 啊，
0: 您给一丈四吧。您想想
1: 啊，
0: 实际一丈三尺五，收您一丈四，
1: 嗯，
0: 里外里半尺布的价钱您就归了他了，
1: 这也占着人便宜呢，
0: 生意买卖呀，
1: 哦，
0: 而且来说这种卖布头的
1: 啊。
0: 卖这布啊
1: 啊，
0: 不用这个尺子量，
1: 不用尺，
0: 这尺子呢
1: 啊，
0: 是搁在这个脖梗子后头插着当配置，
1: 哦，当摆着，
0: 主要是拿讨讨
1: 讨，
0: 一讨五尺
1: 啊，
0: 两讨一丈，
1: 嗯，
0: 三讨一丈五，
1: 嚯，
0: 这么讨
1: 哦。
0: 当然我要卖这布，您就实惠多了。
1: 啊，
0: 要何云伟呢
1: 啊，
0: 就真的，
1: 这更黑，知道吗？
0: 对了，这就太好了
1: 啊，
0: 嗯，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对。而且来说这个布头
1: 啊
0: 卖之前拿起来
1: 啊
0: 得先喷喷
1: 喷喷，
0: 让您看看有匠性啊没匠性。
1: 哦，这能看出来，
0: 这布拿起来
1: 啊
0: 先喷喷，
1: 嚯，
0: 哎呦嚯，不讲这卫生那没办法 啊
1: 怎么样，
0: 看咱家这布
1: 啊，
0: 不掉色，
1: 青布
0: 漂白，
1: 哎，这白呀，
0: 啊，啊对，
1: 这怎么吆喝呀？
0: 您来，
1: 白布不料色呀，有这么吆喝的吗？
0: 您比那俩还缺心眼，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夸张了，
1: 啊，没这么夸张，
0: 夸张了
1: 啊！
0: 当然了，咱们正经吆喝吆喝，
1: 嗯，
0: 河北省的卖布头的
1: 啊，
0: 我吆喝
1: 啊，
0: 您不能闲着，
1: 我怎么不能闲着呀？
0: 您呢？
1: 啊，
0: 给我当一回小伙计，
1: 哦，我当伙计，
0: 对，
1: 好啊，
0: 说这么一句话，
1: 我还得说话，
0: 对
1: 啊，
0: 掌柜的，
1: 嗯，
0: 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记得住吗，酱牛肉？
1: 不是，你再说我抽你，知道吗？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对吧？
0: 不是，你这智商，
1: 啊，
0: 我告诉你一遍你就记住了。
1: 还聪明吗？是不是？
0: 可以呀，
1: 啊。
0: 但是 啊，您得正经来一遍。
1: 还正经来一遍？
0: 对，
1: 使点说话呢，使劲。
0: 对，
1: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怎么样？
0: 不是，是，当然是比刚才好，
1: 啊，
0: 可是呢差那么一点儿，
1: 还差点
0: only a little， 一点点儿。
1: 日语啊，
0: 日语呀，
1: 啊，
0: 还日语
1: 啊。
0: 我告诉您，
1: 啊，怎么着啊，
0: 您刚才那么点事儿不行
1: 不行，
0: 琢磨咱们是一个买卖
1: 啊，
0: 我待会儿让价的时候您得拦着我点儿，
1: 哦，
0: 咱们挣不着钱您得着急呀，
1: 嚯，
0: 得使劲呢，
1: 还得使劲。
0: 对，
1: 掌柜的，别让了，敲本儿，再让就赔了。
0: 好，
1: 哎呀，
0: 真不错啊，还差这么一点儿，
1: 哎，还不行，
0: 为什么呢？
1: 啊，
0: 您琢磨那本儿，
1: 本儿，
0: 这个本儿是一个闭口音，
1: 啊，
0: 别使劲，本儿，本儿，使劲，
1: 本儿，
0: 对，
1: 本儿，
0: 你来一回，正经，我看好你来一回，
1: 掌柜的，别让了，小，我来不了这个。你把我枪毙了得了，
0: 是，当然我也歇的差不多了。
1: 你歇干嘛呀？这差不多得了，
0: 正经开始。
1: 哎，这简单学学，
0: 咱们来一来啊。卖布头的
1: 好，
0: 哎
1: 啊，
0: 腰环指卖挨了吧？
1: 嗯，
0: 咱们说的怎么一装
1: 啊？
0: 可是就卖怎么一装？
1: 哦，
0: 这装啊，装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好，哦，
0: 说这是个什么色儿？
1: 是啊，
0: 说这是个本色白。
1: 白，
0: 您说这块它怎么那么白？
1: 嗯，
0: 它怎么那么白？
1: 对呀，啊，
0: 它怎么那么白？
1: 是啊，
0: 您说怎么这么白
1: 啊？哎，我哪知道啊？
0: 因为它是白布，
1: 这不废话吗？这
0: 它怎么了那么白呀？
1: 啊，
0: 它怎么那么白呀？
1: 对呀，
0: 咱们不提这桩布
1: 啊，
0: 咱们单提这桩货。
1: 好，
0: 要买到了您家去呀，
1: 嗯，
0: 您是缝被单子，你了做被里子吧。
1: 好，
0: 是金细有金晒
1: 啊，
0: 可这金铺又金盖，
1: 嘿，
0: 可这金拉又金拽呢，
1: 嗯，
0: 可是这金灯又金踹。
1: 哎，这。这谁那么不老实？这是
0: 被窝里有臭虫。
1: 哎，你脏不脏啊？
0: 十年八年都怪不怀儿他，刮风也不透，
1: 啊，
0: 是下雨也不漏，
1: 啊，
0: 是多么快那个剪子都搅不动啊！他
1: 哎，这布头，
0: 铁片
1: 哎，这铁片儿，
0: 对，
1: 那怎么做呀？
0: 这有办法呀！
1: 啊，
0: 铡刀铡。电焊焊，
1: 嚯，
0: 铆钉铆，
1: 啊，
0: 铆出来焊出来，这位穿上您再瞧，
1: 大罐儿。锅炉，哎，这 有穿着锅炉出来的吗？
0: 你给学一学。
1: 什么呀这是？
0: 这不行。
1: 什么乱七八糟？
0: 这就是夸张了
1: 啊！
0: 白布吆喝了半天没人要
1: 啊，
0: 怎么办呢？
1: 怎么着？
0: 白布扔一边
1: 啊，
0: 拿起一块青布来，
1: 哦，
0: 也就是黑布，
1: 黑的
0: 吆喝怎么那么黑？
1: 嚯！
0: 这点就用上您了。
1: 我怎么着？
0: 待会儿让价的时候，您得给我使点力气。
1: 我就刚说那几句。
0: 对，
1: 没问题。
0: 咱来一来啊！哎
1: 啊，
0: 您不要那么一装，咱们来换这么一装啊！
1: 哦、
0: 这装啊，装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好，
0: 说那装是块白，
1: 嗯、
0: 可这装是块黑。
1: 哟，
0: 它怎么那么黑呀、啊？它还怎么了那么黑？
1: 是
0: 它是去油黑，但是命油两大。
1: 嗯，
0: 使个浪要钻炕洞都没有它这么黑。
1: 嚯，
0: 气死了猛张飞
1: 啊！
0: 哎，那不让黑李逵，唐朝有。有了一位黑精得了吧、
1: 哦、
0: 说怎么了那么黑呀、
1: 啊啊、
0: 他怎么那么黑
1: 是啊
0: 他东山送过炭、
1: 啊、
0: 可这西山挖过煤、
1: 啊、
0: 他开过两天煤呀铺子卖过两天煤呀他还当过两天煤呀铺的那二掌柜的吧、
1: 哦、
0: 怎么那么黑
1: 是啊
0: 他气死了屎壳郎、
1: 啊、
0: 哎那不让锅底黑、
1: 嗯、
0: 这包文章啊炸麻花是黑了个村儿的、
1: 啊、
0: 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头颅的那烟呐、啊、灰都比不上他
1: 是
0: 可那位的先生说、
1: 哦、
0: 你这个布头也好、
1: 哦、
0: 晒气也不错、
1: 啊、
0: 可不知你卖的是什么件儿啊
1: 对呀、
0: 啊、你要知道不知道、
1: 啊、
0: 就够奔电车道、
1: 哦、
0: 就买张电车票、
1: 啊、
0: 电车这么一绕、
1: 嗯、
0: 叮铃铃那个当啷啷你了就来到儿啦、
1: 啊、
0: 说来到哪儿啦呀、
1: 啊、
0: 您来到了大石烂、
1: 哦、
0: 是祥子号去买、
1: 啊、
0: 什么瑞福巷啊瑞林巷啊广盛巷啊颐和巷啊祥一号这个廊坊头条左背朝南还有一个钱箱椅儿的
1: 八的行
0: 到了他那儿买
1: 啊
0: 每一尺买了您那显得样的两毛六啊
1: 嗯
0: 没有两毛六
1: 啊
0: 那也得两毛四
1: 是
0: 没有两毛四
1: 啊
0: 那也得两毛二
1: 好、哦、
0: 没有两毛二啊您也买不了啊这么的好啊这么的宽那、啊、这么的黑呀、啊、这么厚而大
1: 嗯
0: 为什么买的这么贵
1: 为什么
0: 他楼上有电灯
1: 哦
0: 他楼下有电话
1: 啊
0: 他是人工啊吃食还得要啊
1: 小费的
0: 来到我们摊儿 啊可不敢这么卖、
1: 哦、
0: 我要是这么卖了、
1: 啊、
0: 可是朱军的不来买
1: 是
0: 让您了想、
1: 嗯、
0: 要是一个样的货、
1: 啊、
0: 还一个样的件儿、
1: 哦、
0: 那谁还买我们大道边这个摆小摊这个小字眼这个小门脸这个零布头儿碎布块儿啊
1: 嚯
0: 那位的先生说
1: 啊
0: 说你卖多少钱、
1: 啊、
0: 您拿着尺子量吧、
1: 嗯、
0: 要没有带着尺、
1: 嗯、
0: 站稳了脚步讨一讨尺寸是挺挺尖了吧
1: 是
0: 一讨为五尺
1: 啊
0: 两讨是一丈
1: 哦
0: 三讨一丈五
1: 哦
0: 那么就打一丈四
1: 啊
0: 打一打那算盘您听听尖了吧
1: 是啊
0: 说他们你两毛六
1: 啊
0: 我们的一毛八
1: 哦
0: 这一尺一毛八
1: 啊
0: 这十尺一块八、
1: 嗯、
0: 这四尺七毛二
1: 嗯
0: 打了样那总归两块呀五毛二啊
1: 两块五毛二
0: 不要二分零
1: 啊
0: 大洋您给那么两块五啊
1: 两块五
0: 那位还不要
1: 啊
0: 各位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1: 掌柜的
0: 让两毛我去一毛我让两毛您给两块钱
1: 别让了
0: 两块那大洋您拿去了吧
1: 嚯、
0: 哦、那位的先生说
1: 啊
0: 你这个布头也好
1: 嗯
0: 卖的这么贱是有本没有本啊可倒要是有砖儿没有砖儿啊
1: 啊
0: 知道不知道、
1: 嗯、
0: 就听着我来笑他是徒弟之大、
1: 啊、
0: 是没得手工钱、
1: 嗯、
0: 他竟知点那个粗布蓝布是大白布儿的那要他学好料、
1: 啊、
0: 也知点子花子哥呀李富尼呀老太太叫猫花让花让花让花让花让周儿的
1: 哦
0: 这不两块钱
1: 啊
0: 您买了这装布可别当羔羊货到了羔羊摊儿、
1: 啊、
0: 要买了羔羊货呀那么拿到您家去那么您要一下水、
1: 嗯、
0: 又搁到蛇绳搭是又被大风刮
1: 嚯
0: 汽车马车电车、啊、飞机的火轮船的迫击炮的机关枪都追不上啊他
1: 呦
0: 怎么一回事
1: 啊
0: 刮跑了
1: 嗨
0: 这不两块钱
1: 啊
0: 我狠了狠了吧的、
1: 哦、
0: 我是嚷了嚷了吧的我是鸡等等个个等等我还得嚷啊
1: 小本
0: 去两毛
1: 啊
0: 您给一块八
1: 掌柜的
0: 一块八再让两毛您给一块六一块四一块二我狠了狠了吧嚷了嚷了吧鸡等等个个等等让不了了
1: 怎么了
0: 鞋都开叉了
1: 嗨
0: 大洋您给那么一块整的
1: 哦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那位还不要各位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1: 让五毛我去五毛
0: 多少白拿去了
1: 是啊
2: 节目一开始咱们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三个人表演那刚才这段对口相声呢是两个人说哎，我们这个节目安排呢是挺有意思越到后来这个上台的人数越少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的这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他一个人给您说一个小段叫做算卦咱们请出马老爷子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反正们都知道相面算卦批八字这都是冤人的，骗人是吧，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这过去呢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跟批批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啊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目的，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找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了，简直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敢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睛你都找不着，他瞎子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那不多余吗？那不是他根本那就不灵。有这么一个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我认得这么一个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问，净仗着蒙事。这个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眼巴前的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上你让他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这个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摊儿，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这天津此地人，三不管摆摊儿，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那儿，我常看他，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挺高的个子，个儿比谁都高半头。他摆这个摊儿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没那个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算卦相面，他得有那么套家伙，是不是？我有个挂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这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那石板，带个木头边儿。这时候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这么一个，哎，笔画。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我们现在呢在夏至节气当中，那么夏至呢是处在梅雨季节，降水比较多，经常会出现暴雨，也是防汛抗灾最紧张的时期啊。这两天我市就迎来了一场降水。未来几天呢受到梅雨带的影响，我市还是多降雨的天气。23号也就是今天，雨量也比较明显，大家要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开车就注意慢行啊，要注意交通安全。未来几天呢，23号还有29号到30号呢分别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他时间段呢是云系变化为主。我们也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啊，今天是23号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渐直转阴，气温呢是在20度到25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1度到27度。早上的7点到8点钟，我们在节目当中用新鲜的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啊。我们在早上的7:06，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展展与罗罗的这一首《沙漠骆驼》，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习惯了早上七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1: 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十二分来关注咱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防汛保畅的相关消息啊。全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之后呢，市环卫中心立即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全面开展主城区的防汛保畅工作。在昨天凌晨啊，全体环卫工人提前到岗，全员值守一线，采用的是人工清掏加上工具辅助的作业模式，对咱们城区的主次干道、低洼路段的应井口、下水口进行地毯式的排查清理，扫除落叶、泥沙、漂浮的杂物，畅通城市的排水通道，有效防范了路面积水。同时，环卫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抓实应急排涝工作，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为了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呢，镇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也全面收紧应急值守工作，全域落实24小时的值班制度，实时紧盯天气变化与路网动态。巡查方面呢，实行的是视频云端巡检加上线下实地巡查双向模式，聚焦重点路段、关键节点，不间断的排查，快速处置道路的积水隐患。物资人员保障上，全市公路系统已储备水泵、发电机等各类的应急设备，以及4000余吨的应急物资，组建专业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全物资待命，确保突发险情的时候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风雨啊，总会停歇，但是呢，坚守从未缺席。我们在这里也致敬每一位在防汛当中负重前行的城市守护者。我们再来关注到铁路出行新调整啊，7月1号零点开始呢，全国铁路将会启用2026年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根据铁路镇江站的消息呢，新图实施之后，列车开行的总数呢会达到212列，包含普速列车35列，动车组列车177列，新增7列动车组，会通达兰州、杭州、南通、连云港、南京等多地。这次调图同步调整了部分的站点车次，像这个丹徒站啊，两趟去往上海、温州方向的列车调整到丹阳站停靠，丹阳站新增了义乌至徐州东方向的列车。目前三季度调车这个调图车票呢已经开设了，那具体的车次信息我们可以以12306官网以及车站的公告为准。开车的朋友啊，如果说途经孟西路方向的话，我们要注意一则交通施工出行提示了。因为孟西路呢，现在供水管道的改造工程施工，从今天6月23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孟西路西侧的部分非机动车道是临时封闭的。施工期间呢，由北向南通行的非机动车可借由机动车道专用的变通通行这个变道进行通行，请过往的车辆行人严格遵照现场的交通标志进行通行，服从交警的指挥，保畅我们的路段通行安全有序。好，我们在早上7点15分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在上班路上，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啊在上班的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来自于苏打绿，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6: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7: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22，我们再来分享几堂实用的生活小常识啊。在我们日常走路的时候呢，可以保持一个动作，就是收腹挺腹的一个姿态，相当于呢结合了有氧的运动和抗阻训练，既能够强化我们的腹部肌群，消耗我们的腹部脂肪，收紧我们的腹部腰线，还能够锻炼腰部的躯干肌肉，缓解腰部酸痛，同时还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改善消化，预防便秘，是一个非常简单高效的日常的健身方式。在平时走路的时候啊，没事可以做一下收腹挺腹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还是比较的方便的。又到了我们吃西瓜的季节了，那么现在已经过了夏至了，很多人家里面可能每天都会吃一个冰镇的西瓜，有人就发现了这个冰镇的西瓜口感是更甜的。那其实呢，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西瓜的糖分它是以果糖为主，在40度的环境以下呢，温度越低，果糖的甜度是越高的，因此冰镇之后呢，甜味会更加的突出。另外像苹果啊、梨还有荔枝等等这样的果糖含量比较高的水果，冷藏之后的口感都会变得更甜。但是家里面买的像桃子、柑橘、杏子这样的蔗糖为主的水果呢，冷藏之后的甜度和口感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不知道各位平时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再来分享到啊，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米饭没有煮熟啊加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能煮的这个时间或者是水放的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补救的啊。我们可以沿米饭的表层扎几个小孔，然后淋少量的温水，记住是少量，然后小火呢焖煮3到5分钟就可以熟透了。如果说你这个半生比较严重的话，那么可以加少许的白酒进行焖煮，是可以去腥又可以煮饭的啊。这样的一个小常识也分享给各位。当然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小妙招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和各位继续分享一下。戴眼镜的朋友，我们经常会有这个眼镜起雾的问题，你比如说进出这种冷热交替的地方，我们的镜片就容易起雾。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在家里面出去的话呢，你可以在你的镜面上面少量的涂抹一些薄涂一些洗洁精，然后把它擦干，就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短时间内呢是能够有效的防雾气的。那日常如果说你要戴口罩出门的朋友，这个小妙招是格外的实用的，不相信可以去试一试哈。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像这个葱姜蒜啊，一次用不完，比方说生姜啊，一次吃不完，那你可以在它的这个切口的地方呢涂抹一层食盐啊，记住是食盐，不能涂其他东西，那装入保鲜袋当中密封保存，那么是可以避免干瘪发霉的。我就发现前段时间我们家里这个生姜啊放在那边可能时间长了就是有一些发霉，这个发霉的生姜是不能再食用了。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切口的地方涂上盐，然后再冷藏保存的话，存放个半个月依然是比较的新鲜的。 好，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啊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这部电话呢也可以去咨询我们的这个潮汕游的相关信息啊，可以让我们大管家把这个潮汕游的具体的行程发给您去看。我们在8月8号，主持人赵丽呢会和你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寻迹之旅。我们是跟着这部给阿嬷的情书，让这个千年潮汕故事走进我们的视野当中啊。镇江直飞潮汕5天的行程，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的拍摄路线。当然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会去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民居，沉浸式的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